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 0431-8928-5888。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温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健康那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说这个时候啊，美食美味特别的多，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因为美食的原因啊，这个吃吃喝喝导致了脾胃很多的问题，也是脾胃特别容易受伤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说冬病夏治，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调理好我们的脾胃。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伏天脾胃调理正当时。为此我们也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肝脾胃病科的主任医师隋晓丹老师。隋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的隋晓丹。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时候的脾胃受伤一般表现为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2: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会突然感觉没有什么食欲，明明到了饭点呢就吃不下去东西，而且觉得吃了很少的东西就会感觉胃胀啊、打嗝啊，甚至是反酸烧心。那还有些人呢可能稍微吃了一点凉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大便次数就会明显变多啊，伴随着腹部的绞痛啊，大便变得稀溏不成形。那还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些胃的疼啊、胀啊、反酸烧心、打嗝啊，吃完东西都感觉胃里满满的。那这些呢都是脾胃功能失调的一些常见的表现。
1: 比如说胃胀啊、不愿意吃啊、吃完之后的一系列的症状，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的脾胃已经受伤了，在给我们信号了。那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也会遇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经常会说夏天的天热啊、高温，我们的食欲就会减退。所以很多人会认为，是不是在您的临床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患者说，那这是不是正常现象吗？所以就没有往这个脾胃受伤上去想呢？
2: 对，很多人觉得这个到了夏天可能没有食欲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可能到了秋冬之后呢，这些症状会逐渐的更加的加重。
1: 这就是我们冬病夏治最有利的这个时间节点，伏天的脾胃调理正当时。怎么调，如何养，可能都是有中医中药的一些独特的方式和方法的。养好脾胃非常的重要。我们说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它跟肾呢有相似有不同，肾是先天之源，那这老天给的、爸妈给的，是吧？那我们的脾呢是完全靠着我们后天养的，谁养好了谁就是这个成功者。我们说不在乎你有多少钱，再有一个好身体，好多的老师都会说你这是伤了脾胃了，它可能链接到身体的各个症状，但归根到底有可能是脾胃先伤到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教大家出现问题怎么调，如何在这个时候做好冬病夏治，养好我们的脾胃。节目进行当中多种方式收听收看，比如说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大家伙可以留下我们的性别呀、年龄啊、主要的症状跟脾胃有关的，甚至我们是皮肤的一些症状呀、过敏啊等等，是吧？这也可能也离不开我们脾胃的问题，胃肠道的这个腹泻的问题呀、咳呀、喘呀，你看似好像跟他们链接小，但是有可能都和这儿有关。中医说了五脏同调，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3: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4: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紧。

0: 有
1: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人说了，说有可能有的人一见面，在我们的专业人士的眼中，他走几步一说话，甚至还没等开口，您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一些苗头了？比如说一个患者，他刚一进屋，一打眼儿，您能发现他的脾胃有问题吗？
3: 那可以从口唇和他的形态啊，都能够提示他有没有这种脾虚啊、湿气比较重的一些迹象啊。
2: 口唇形态，那具体呢？
3: 那很多人现在就是这种比较，肥胖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往往伴随着一身就是比较慵懒的一个状态。那这些人呢，口唇可能稍微一些，有的呢是这种偏红啊，胃火比较重啊，有的可能是稍微，颜色偏淡啊，存在这种脾气虚的一个情况。然后看他的舌苔，严重的伴随着这种齿痕舌，然后后逆苔啊，存在着这种中医讲的这种脾虚啊，湿气比较重，那这样的话都会影响这个人的脾胃功能，进一步影响他的气血运化的一个情况，包括他的气机的一个情况。我们说脾胃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脾胃的健康，它的一个是否调和，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整个机体的一个元气的盛衰，它的免疫力的一个强弱。
2: 我们经常一说脾胃，脾胃就把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儿。那胃我们知道大概的这个位置了，因为以前我们看到谁说胃不舒服，它总是怼着我们的这个胸口往下啊，这个位置大概知道了。那脾和胃之间链接到底有多紧密？脾的位置在哪儿呢？
3: 那我们中医讲的脾呢，它跟西医的脾它是一个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中医讲的这个脾胃呢，它是一套综合的一个消化的一个系统啊，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能够在你的脏器上能够相当于我们西医所讲的你这种左胁肋部下部的一个脾的一个脏器的位置。中医呢一般是脾胃是不分离的啊，一定要同调啊，不能单纯的去调脾或者是单纯的来强调胃，一定是脾胃功能和谐协调了之后，这个人的一个身体的根基才能够达得了。
2: 我们知道有一些脏器它的这个气呢是上升的，有一些呢是下降的，那脾和胃它们的这个脾气和胃气是一个怎样的方向呢？
3: 那中医讲呢就是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它们就是一升一降啊，来共同达到了这个调节整个机体的一个气血生化的一个源泉，同时呢还能够调整整个机体的一个气机是否通畅。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就会说，哎呦，是不是我中焦堵了，所以导致我出现了这些上热呀、下寒呢，或者是一些脾胃这个各种的不通的一些问题。所以中医我们都是要同调。
2: 所以通过老师刚才那段话，我们已经有了画面感了，这个胃气得往下走走。
3: 对，
2: 所谓的不是说胃的器官，是胃的气经络，它是要往下走的。这样的话，食物它是消化的，
3: 对。
2: 然后这个整个的胃气呢，它是不是胀满的，是往下顺下去的。
3: 对。
2: 但是脾呢，它是往上来的。
3: 对。一旦两者的功能失调了，那比如说胃主升清，它不升清了，那这个人可能就会浑身没劲啊、没劲儿啊、乏力啊、周身困重啊、晕晕沉沉的啊、气血不能达到头目周身。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胃主降浊，它的这个降浊的功能上逆了，那这个人可能会出现吃一点东西就饱，甚至是反酸、烧心、打嗝、恶逆啊这样的。各种消化不良的症状，
2: 吃点东西就恶心、吐、反酸，这个就是方向反了。
3: 对，
2: 就是胃反流。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胃反流，
3: 和胃气上逆有的直接的关系。
2: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也有人说经常嗓子痛，有可能是跟胃有关，就是你的胃气没有下沉，是上扬了，所以它把这个正常的胃液往上反，所以烧到我们的嗓子眼了。
3: 对，
2: 你看啊，这个又学到了不少的内容，是不是？大家伙呢也可以继续点点关注，点点赞。在这个时节，我们养好我们的脾胃尤为重要。但是也有人会说了，那我其实养的挺好啊，一日三餐呢，我该吃吃该喝喝呀，岂不知有的时候的吃吃喝喝就是伤了我们的脾胃。那到底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或者我们喝的这个自认为是养生的东西，也在时不时的伤了我们的脾和胃呢？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隋晓丹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分享。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 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

0: 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九世伤血，九卧伤气，九坐伤肉，九立伤骨，九行伤筋。
2: 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来吧，我们跟着隋小丹主任共同来这个要避避坑哈，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哪些饮食生活习惯其实就是伤脾胃的这些坑，这些坑有可能无处不在，特别是在伏天的时候。
1: 对，那先从生活方面来说吧。其实生活方面呢，最重要的还是一定要作息规律。那现在很多人呢，就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这种娱乐的原因哈，特别喜欢熬夜。其实熬夜是特别伤脾的啊。熬夜不仅呢能够耗气伤血，那对我们的脾胃在夜间的一个修复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建议大家不要在11点之后睡觉，一定在10点半、11点之前啊，一定要入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保护脾胃的一个保暖。那脾胃呢，它是恶寒湿的。那现在很多人长期在空调房当中，建议呢，空调房的温度呢，不要低于26度。有些人他可能需要长时间在空调房去工作或者是生活，其实可以配一个比较薄的一个衣服，注意点肚子的保暖，膝关节和肘关节关节的一个保暖。同时呢，在夜间无论是多热的情况，一定要盖点肚子哈。然后同时呢，强调这个冷空气不要直接吹我们的头部啊、颈部啊、腹部啊、腰部。这些
0: 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您说盖好肚子我们特别理解，当小朋友一出生的时候，家长都会说把这个小肚脐儿盖好，小肚兜带上，就从小就知道肚脐儿呢，这是在中医里面神阙穴，它是绝对不能着凉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养好我们的脾和胃，一般在中焦比较多，那为什么您说把我们的膝关节呀、肘关节呀、头啊、颈啊都要护好，它们和我们的脾胃的链接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说中医讲呢，内伤脾胃呢，百病乃生，就是各种疾病它的一个产生的基础呢，其实都离不开脾胃的一个失调。所以呢，这种寒凉的冷空气，它不仅可以损伤这个脾胃，也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和这种皮肤受到一些寒邪的侵袭，引起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对于脾胃这儿，其实重点呢还强调于是一个胃和腹部的一个保暖。
0: 所以这时候虽然说外面很热，但是呢你的空调温度也不宜过低，是不是？就像我们的这个刚刚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开到了16度的这个空调，当然了，这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此时此刻屋内的一个温度的场景。但是这种场景时间待长了，可能就像您说的，伤到的不光是我们的关节骨关节，还是我们的脾和胃。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温度我们要一定要调理好才行。您也经常会说这个困住了，就说这个湿气困住了，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这种湿气，也感受不到这种困，但是呢我们会说身上在这个伏天的时候高温之下黏黏的懒懒的，我觉得这种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种困住了？
1: 对，湿邪困住脾胃之后呢，它也会表现为机体特别不愿意动啊，这个人特别倦怠没劲儿，只想窝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做。所以呢，这是我要强调的，即使在这样的伏天天气特别炎热，真的是很不想动的情况下，也还是要建议大家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运动。那一个适当的运动呢，不仅可以调节我们周身的一个气血的一个运行的情况，同时呢也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但是呢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像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活动，这样的话能够耗气伤阴，更加损伤我们的脾胃。那我们可以选择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啊，这种比较稍微凉爽的一个时段，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像慢走啊、散步啊，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八段锦。

0: 种运动可以改善我们脾胃的一个功能。那建议大家在运动之后呢，也不建议猛灌冰水啊、冰镇的饮料，一定是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建议喝温水，更不要在大汗淋漓的情况下马上进入空调房啊，而建议把汗擦干净之后啊再进入空调房之内。
1: 所以这个都是好多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愿意吃凉的喝凉的，或者说人个纳凉的状态，一进到商场里面觉得很凉爽，但是外边的大汗淋漓和瞬间的这个十六七二十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一下子就非常大，外面三十度，如果室内二十度，那这个温差就比较猛了，是不是？所以它瞬间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是比较大的，皮肤的感知力它是保障的作用，那它也是可以往出排毒的功能，如果这个时候本应该排毒的皮肤却把它关闭了，那这个冬病夏治的意义对于您来说就意义不大了。福天脾胃调理正当时，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社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二十四

冬雪雪冬，想

0: 养生啊，从娃娃抓起，更要从我做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们的感受呢，就是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那年轻人呢，现在作为年轻的爸妈一代，好像他们也越来越懂得养生了。在中医馆当中，或者中医的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的爸妈也会带孩子来这个去进行中医重要的调理？
1: 对，现在很多孩子啊，年轻人特别注重这种养生保健啊，尤其像这种三伏天，就早早的就来，
0: 贴三伏贴
1: ，然后还有一些穴位的一个灸法的这个治疗。那三伏贴呢，这几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热门的，因为它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而且它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作为冬病夏治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法。
0: 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我们解解暑，喝点冰皮凉的，或者给孩子们吃点冰糕。现在呢，有意识的家长可能会说，咱还是换一换吧。最好还是不要从小就给孩子养成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或者说很小的时候就把孩子的脾胃给伤了。毕竟他还是未成年人，可能自我的这个意识还不够，更多的依赖于我们父母给他的这种健康养生的意识。
1: 对，是的。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时候养好脾胃到底有什么样的高招。除了我们避开那些坑之外，那我们应该多吃点什么，多喝点什么呢？
1: 在饮食方面呢，就首先呢还是要以温养阳哈，要避免贪食这种凉的、辣凉的和刺激性的食物。那我们脾胃呢，它是喜温燥的，所以在饮食上我们是要建议少凉多温，尽量呢要喝温水啊，温热的食物，即使再热也要尽量选择这种常温的食物。那很多人现在呢是靠着这种冰镇的饮料、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奶茶哈，来降温解暑。当这些比较凉的这些冷饮进入到机体呢，就相当于一盆冰水浇到了温热的炉子上，这样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阳，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受到损伤。那长久以来，这个人可能就会出现吃点东西就胃胀哈，打嗝，也可能吃点凉的东西，这个人就会出现反反复复的腹泻、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大便特别黏腻。所以一定要建议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呢，建议一定要在常温下缓一段时间，到常温了之后呢再吃。
0: 尤其是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拿出来冰箱拿出来一个苹果，你放个10分8分会放上面都结了很多小露珠。
1: 对，
0: 那我们在想，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人说那反正也都是吃到身体里，在身体里它也会变暖的，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有强大的脾胃了。
1: 它是特别消耗我们的脾阳，来把它这个你这个凉的东西、冰的东西变成一个和机体温度相似的一个温度，所以这样就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那还有呢，很多人觉得到了这种暑夏的季节没有食欲，就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啊，就比如说偏辣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一些烧烤啊，对，就高盐、高热量的一些东西，像奶油啊、烧烤啊、油炸的一些食物，特别黏腻的一些食物，这些食物呢也会加重我们脾胃工作的负担。那本身在这个季节，这个暑湿比较重，我们的脾胃呢也会受到暑湿的困扰。那这些不易消化的食物，它就会加重我们脾气的一个消耗啊，更加加重了我们本身已经困顿的脾胃的一个工作的负担。

0: 这时候对我们的脾胃要好一点，友好一点，也就是说给他们这个正常的消化吸收，别添那么多的负担，别让他们这个过劳，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清淡饮食和我们既这个避免了很多油腻的黏腻的食物，就是给我们脾胃减减负的一个过程。那也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老师的话您都记住了吗？那比如说我们的运动要做运动，但是要适度的运动，要出出汗，但是呢也要适当的出汗，不能大汗淋漓，不然的话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阳，因为说春夏养阳，这时候养好我们的阳气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为了我们冬天的这种储存啊，这个藏好我们的阳也更加的重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咱们就稍后再见。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

0: 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2: 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2: 从我做起，从娃娃抓起，更要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一餐一食当中做起。养生其实，说起来有点大，但是做起来呢，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是这样吧，主任？
4: 是的。
2: 那接下来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咨询问题，比如说养脾胃，尤其是这个要健脾，很多人家里面买点山楂啊，或者说买一点成品山楂丸当零食来吃，这样的情况在您的这个。

0: 门诊或者您的患者当中遇到过吗？
1: 遇到过，这样还是很多见的啊。到了这个，很多人很重视脾胃的养护，但是呢，在养护脾胃的方面还有很多的误区。像大山楂丸呢，它是有这种消食的作用，但是它本身呢，它这个比较酸啊，有开胃的作用，但是对一些本身你有反酸烧心的人，它就会加重你的反酸烧心啊，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来大量的服用这个大山楂丸来消食。其实到了暑季，尤其是到了伏天，很多人就觉得，那我是不是每天都喝碗绿豆汤，到了伏天我就要去湿，
0: 降降暑嘛、
1: 啊就是、
0: 老人经常会说这时候得喝点绿豆水绿豆汤嘛。
1: 对，很多其实这些食材呢是相对比较寒凉的，对于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群来说呢，反而会加重他的这个脾阳虚，会更加出现这种腹胀哈、腹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也不是要特别绝对的跟风去食，我们可以借鉴于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这个养生经验。其实在每天清晨来一杯温的姜茶是对脾胃一个很好的养护、或者是一个温的小米粥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脾胃的一个早餐。那不要在清晨空腹来一杯冰美式啊、浓浓的咖啡，冰冰的啊、或者这种冰奶啊、用冰的这个早餐，其实这样是特别伤脾胃的。
0: 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可能有的人早餐上也会放一些水果。那这种水果的果盘，如果他从冰箱刚拿出来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或者说本身水果就是偏寒的。
1: 对，很多人还有一个养生的误区或者是减肥的误区，经常呢就把水果当晚餐哈，把水果当餐正餐来服用，其实呢这样也是不健康的，尤其是冰镇的水果它会有寒性。还有一些水果呢，比如说像西瓜、像香蕉、火龙果，它本身就是寒凉的啊，其实大量的吃再加上它是冰镇的，它就会更加。
0: 香蕉和火龙果也是偏寒的。
1: 对，
0: 这个西瓜我能理解，因为它本身里面水分那么多，一定是湿和寒比较多。那香蕉火龙果也是这个偏寒凉的，我有点理解不了，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吗？
1: 它这个每一个食物啊食材，它本身就是有寒热的一个区分。有些食物呢，不是说你把它加热了它就这个寒性就会没有，就比如说它螃蟹，它就是一个寒性的一个食物、有些人觉得我喜欢吃螃蟹，但是我螃蟹已经加热了，它
0: 是一个热的，我还放了几个姜片呢，
1: 对，它只能稍微去一下它的寒气但是如果你大量使用的话，它也是一个寒性的，也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所以但凡这种寒凉寒性的食物呢，是不建议多服啊。同时我们还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进食的习惯。有很多人现在进食比较快啊，或者是在进食的时候谈工作啊，思考一些问题，或者是在刷手机，这样的话就也不利于我们这个消化功能来消化这个食物，应该呢就专注享受美食，专注于咀嚼的这个过程，然后让我们的气血尽量回归于脾胃。同时呢还要养成细嚼慢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法。每一口呢尽量就咀嚼20次，你这种充分的咀嚼食物，我们的唾液当中呢，它既有消化食物的作用，同时也有杀菌的作用。充分的咀嚼它会减少我们脾胃啊消化食物的一个负担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进食的时候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稳定啊，然后要充分的咀嚼食物，细嚼慢咽，同时呢要让你的情绪是在关注你的进食的这个过程。
0: 也就是说，其实不是说我们可以分心，一个人可以同一时间做很多事儿。我既看着新闻，看着这个视频，我这边要吃的饭，觉得好像并不影响，各干各的，嘴干嘴的，眼睛干眼睛的。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对，因为我们的气血归元这个很重要，也就吃饭的时候我们要的是进到口里的饭食通过我们的气血的运行走进我们的胃里，给胃更多的力量。那当我们又看着手机，刷着手机屏，又聊着天的时候，聊的更多，可能一是容易呛到，二呢这个气血在眼睛上也会走了很多，
1: 对，
0: 归到我们的胃脾胃的时候就会少了，
1: 这样的话它脾胃功能就会减弱。
0: 这就是又归到了吃美食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于美食才行，你才能吃出来食物原有的味道。那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更加的专注和专一，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有可能今天老师的一句话会影响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我们的习惯，有可能我们把手机真的可以放在一边，好好的和家人聚餐，吃个消停的这个餐也非常的重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主题是伏天脾胃调理正当时。外边热，屋里凉，在开着空调，喝着点这个小凉的凉饮哈，觉得从冰箱里拿出来挺得劲儿的，岂不知这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了我们的脾胃。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脾胃病科我们的主任医师隋小丹主任。那在我们好多医疗当中，我们会发现肝脾胃病科，也就是说这个不光是脾胃的问题，还有肝的问题，都是紧密连接。因为我觉得一个科室都连在一块儿的名字，就说明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一些也是紧密相连，就比如说眼耳鼻喉科，是吧？
1: 对。
0: 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把这个肝也和脾胃放在一块儿了呢？
1: 那中医讲呢，这个脾胃它也能够起到周身气机的一个调畅。
0: 嗯，
1: 那谈到这种气机的调畅呢，就离不开我们中医讲的肝啊。肝是疏泄，肝能够调理这种气机的通畅。那在我们脾胃的养生方面呢，还有一点就是要调畅情志，调畅情绪。
0: 嗯，
1: 其实我们不是说只是养生养脾胃，只是养饮食，还有就是跟肝郁气滞，跟各种情绪对脾胃的影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有一些人可能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啊，焦虑、抑郁、忧思的这种长期的这种状态呢，它也可以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脾胃受损之后呢，出现一系列的一个消化的不良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调脾胃的同时一定要疏肝啊，解郁，保持情绪的一个舒畅。我们说胃肠道是人的第二张脸，它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器官。那你不良的情绪，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胃的蠕动，胃肠道的蠕动的功能，包括胃肠道分泌各种消化液的种类和数量，直接影响了整个消化系统的问题。所以也要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保持情绪的一个平和，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食物便于消化，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得到一个很好的养护。
0: 那刚才主任说到了肝脾胃和我们的情志是紧密联系的哈，我突然间就有一种画面感了。你看这个器官，这样的几个字经常会和我们的心态是紧密联系的，比如说以前说气的肝儿疼，
1: 对，
0: 气的胃疼，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脾，本身我们一说这个人脾气大啊，也离不开这个气，脾和气，就说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情绪的问题，所以这三个都是跟情绪有关的。
1: 对，现在就很多老百姓来看病的时候，他也会直接告诉我说，我前两天是因为生气了，所以我这两天吃完东西之后，我总感觉胃里咯咯楞楞不消化。
0: 前两天的事儿了。
1: 对，他就是明白他这个疾病的发生是跟情绪有关系的。那还有一些人他会跟你说我前两天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导致我这两天就开始腹泻啊，大便就开始不成形啊，就吃什么就便什么。其实这个人们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重视到肝和脾胃它是密切相关的啊，一定在调脾胃的同时一定要改善
0: 疏肝理气，
1: 对，疏肝啊。
0: 所以呢，当我们最近的这个脾胃消化不是特别好，会感觉到这个身体乏力啦，然后胃有胀气了，这个时候你想想有没有这个情绪的问题，
1: 因素的影响，
0: 有没有跟谁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生了哪一个气儿，可能那个气是在上个月的事儿，是不是？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它有的时候可能和现在链接的时间看似很远，但其实有那个节点在，那个气儿就还聚集在那儿呢。
1: 对，可能这个气机没有在完全的通畅之前，那它这个影响它是持续存在的，
0: 持续的，不是说它随着我们身体的代谢就能把这个气儿顺出去的，有可能就那一个事儿就把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所以一呢说少生气啊，二呢是看淡很多事情，调理好我们自己，让我们更自洽才行。出现了脾胃的问题，先从疏肝理气上找，先把我们的心态放平和，然后用一些疏肝理气的方式和方法，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把我们的脾和胃调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再请教我们隋小丹主任，给大家呢再出一些这个小方。刚才您说了，山楂丸不能随便吃，也不能乱吃。那绿豆汤呢，也不能轻易的就大量的喝，或者说你动不动放一点冰块什么的，看似很凉快解暑。那我们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方式是可行的呢？一日三餐当中，我们应该加一点什么呢？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上呢，可以加一些药食同源的，有这种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在我们在做粥煲汤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冬瓜呀、莲子啊、炒薏米，这些呢都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那现在很多人呢还有一定的误区，就是说吃粥养胃，吃粗粮养脾。那每天一天三顿都是粥，那觉得粥好消化啊，胃会比较舒服。但是这样特别柔软的食物，长期以来呢，它会让你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减弱，时间久了它就只接受这种软质的东西，吃点其他东西胃马上就会出现不舒服。所以不建议把粥作为一天三餐的一个主食，而且粥呢它营养比较单一，而且它升糖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在粥里面加一些山药或者是瘦肉、优质蛋白质啊、鸡蛋呢、虾仁啊，或者是呢加一些蔬菜，这样的话营养就会相对均衡一些。
0: 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原有的食物当中，很多主要的内容不变的形象，我们可以在这个适当的添加，
1: 对，
0: 让它更多元化。
1: 对，是的，一定要注重营养的均衡啊，注重营养的一个搭配。经常的话我们是要粗粮细粮搭配好。那还有很多人觉得吃粗粮养脾，那顿顿都吃粗粮，其实这个杂粮粗粮在加工的不当的时候它也会比较硬，那对于脾胃弱的人呢，吃完之后可能也会不舒服。所以我们应该细粗搭配好，
0: 结合着来，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我们也要有这种优质蛋白质，比如说瘦肉啊、鸡蛋啊，这都是要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个营养元素。
0: 真正的营养搭配就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对，
0: 是药食同源的。你把这个食材用好了，它就是对我们身体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滋养的药哈，是一回事儿。所以别把药看得那么的邪乎，就是什么样的药就一定能够立竿见影，但也别把我们的一日三餐看得那么的轻松。你搭配好了，真正的用心去做了，去科学的调理，有可能比药还要神奇。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也有人说了，说这个时候滋补也是好时候，因为这个整个腠理都打开了哈，伏天嘛，冬病夏治，所以也有一些人会说，那我得好好的补一补哈，人参呐、鹿茸啊，各种各样的补品我就吃上吧。那也请老师给我们说一说，你遇到的一些这个补歪了的什么样的情况？
1: 不建议这种大补啊一起上。其实我们的脾胃它如果同时大量的进补呢，它也不利于我们脾胃的健康，而且有些人他虚不受补，反而滋腻啊，能够化食生痰。那我们的脾胃呢，是需要我们把我们的功夫下在每一天的生活饮食的细节当中，而不是突击的进补。所以不建议用这些比较名贵的药材，然后大量的集中的进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好我们的生活饮食的习惯，注意好每一餐的营养搭配，然后尽量不要熬夜，尽量不要有这种风寒寒邪直击我们的体内，从这种点点滴滴做起，才是这个调养好脾胃的一个更好的方法。
0: 无论什么样的滋补方式，我觉得首先得先对自己的体质是一个比较了解的。我觉得任何的名贵的药材也好，还是普通的这个食材也好，如果你吃对了，都是滋补的方式。但是对于我们，即便是现在进入了伏天，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也会有一些怕冷的朋友。哎，你看外面人都已经热得这个满头大汗了，但是对他来说，他还要再把长裤穿上，或者在居家的时候再套上一个层线裤，这样的老人我们也见过，所以体质是真的是千人千面的，是不是？
1: 对，所以有一些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尽量还是要建议到医院，尊重专科医生对你的身体啊进行一个评判，然后来指向你这个进补的一个方向和指导你的细节。那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比较脾胃虚弱、脾胃虚寒而长期这个手脚凉、吃凉东西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的这些人群呢，也可以借助于像艾灸啊，或者是三伏贴呀，同时呢也可以用艾草、生姜来煮水，煮水之后呢每天晚上泡脚15到20分钟，这也能够有利于驱除体内的寒湿。
0: 驱除寒湿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加倍的功课，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功课做好。然后如果真的是体内湿寒的人，尽早的去辨识体质。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最后一点时间教大家一招，怎么样的来判断我们此时此刻的身体状况是失衡的，是不舒服的，我们应该通过几个点准确的去判断。
1: 那如果在进食之后出现了胃的不舒服，比如说胀、打嗝、不易消化啊、堵挺，或者是呢大便不成形、大便稀溏、粘马桶啊，或者是大便几天一便啊，这些呢，或者是严重的乏力啊、困倦，这些呢都是你这个脾胃失衡的一些信号。
0: 嗯，
1: 都建议呢大家可以及早的去系统的去判断一下。
0: 如果我们对着镜子从头到脚，我们看到的肤色、眼底的颜色、皮肤的颜色，那我们又会发现什么呢？
1: 那正常人的话，如果皮肤的光泽度如果不够的话，其实都是跟脾胃气血不足是有关系的、就包括你的口唇是不是颜色特别淡，包括它的紫暗或者是它特别红，那这些其实都是要建议到医院来评判一下你身体到底是阴阳失衡在哪个点、然后来针对你这个问题来进行调护。
0: 嗯，从几个颜色，口唇的颜色，皮肤的这个有没有明暗之分，
1: 对，
0: 包括眼睛是不是有神，每一天眼睛都是黏得张不开了哈，不舒服了，
1: 对，
0: 还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精神抖擞的，睡了一宿觉感觉到很清爽的一种状态，这些都是判断我们身体此时此刻的是否平衡的一种状态。老师今天说了阴阳平衡，还有呢就是湿寒等等，在这个伏天呢，我们要让身体更加的舒适舒服，前提就是我们的平衡状态，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中医说调，调的就是一种平衡。今天我们和隋小丹主任学习了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未来我们会请到这个主任来到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每个季节都有它各自的这个针对体质的一些灵丹妙药，用了双引号，其实就是我们吃对了一日三餐。包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会养生会健康推出的会点膳食，我们的新媒体人也说了，说最好的养生在厨房，所以重视我们的家人健康，重视我们自己或者爱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话，把我们的厨房先弄得利利索索的，把我们的食材不是一定多名贵，而是多么的适合我们自己才行，是吧？
1: 是的，
0: 做好我们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感谢隋小丹主任的分享，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3: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4: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3: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破布条子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看把你矫情
5: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见动静呀。柱儿，你这你手滑了。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快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

0: 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1: 那得抹，那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土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两天就结嘎子。
2: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的啊，那是嗡嗡的。
3: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的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还不刚刚好吗？啊，
1: 就是的，你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划伤而已，他还能翻得天吗？
2: 王大爷、李大妈，咱们乡村劳作呀，被那个镰刀、树枝或者是生锈的农具划伤，那可是太常见了。但是这点小伤啊，可绝对不能马虎。您那旧布条、烟灰、牙膏，全都是伤口感染的元凶。二位大爷大妈，听我给您掰扯两句。大家伙啊，总觉得小伤不算事儿，糊弄两下呀就完事儿了。结果呢，这村里的伤口感染的患者呀，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碰上这生锈的家伙事儿，划了手，这破伤风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光疼几天就那么简单的，真摊上严重的，那可是要了命的。
0: 这么吓人，我这就是生锈镰刀了。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叶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叶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眼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眼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资讯全省共享，
22: 服务链接城乡，
21: 快捷三农资讯，
22: 实用服务信息，
21: 丰富社会新闻，
22: 鲜明评论观点。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盛夏来临，长春各类的消夏夜市、街区市集陆续开放，夜游经济持续升温，丰富了市民的夏日休闲生活。那么逛城市的夜间市集，您更看重的是特色美食还是文创体验呢？欢迎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1度到37度，最低气温22度到27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黑土地展播专题为您介绍磐石市63岁农民张永才，护好黑土地，念好种地经。吉林工会全力投入防汛救灾，240万元资金直达一线。水利部门科学调度，保障松花江行洪平稳。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夏夜街巷焕新，解锁春城消夏新模样。专家告诉您，灵活就业人员交保险怎么样是最划算的。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瓜果飘香，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小小果蔬变身致富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请听详细报道。
0: 在靖宇县，3.3万亩寒地蓝莓迎来全面采摘季，依托长白山独特的火山灰富硒土壤和昼夜温差优势，当地培育11种早中晚熟优质蓝莓品种，产出的蓝莓果粒饱满，市场竞争力强。依托校企合作培优技术，精深加工延伸链条，文旅采摘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模式，靖宇蓝莓年产量达1.5万吨，占据全省40%，产业产值近3亿元。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20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2: 今年也能收入20-30万，周边务农人员不用出家，在我这个园里就能挣到工钱。
0: 田间地头同样硕果累累，浙赖县黑鱼泡镇的金喜五子西瓜集中上市，当地创新推行大棚加露天错峰种植模式，从6月末陆续上市，一直到10月初，全程绿色生态种植，凭借五子高甜度口感佳的优势，畅销省内外。
3: 今年种这金喜瓜能有1公顷左右，我们全程一点农药都不打，基本这西瓜就能卖到10亿。
0: 特色菌类产业也迎来了丰收季，在公主岭市岭之涧灵芝繁育基地，20栋标准化灵芝大棚长势喜人，目前已全面开启包子粉机械化采收。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收，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保障纯度，预计全年可产出包子粉7000斤。基地还将延伸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
4: 我们将有序推进加工分装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0: 一域一特色，一业一振兴。吉林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多元化增收模式，让特色农业成为富民兴村的坚实支撑。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北京时间11:34，进入到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啊，逛城市的夜间市集，您更看重是特色美食呢，还是文创体验呢？平台上小冉给我们留言说了，他说我肯定是优先看特色美食啊，夜市的氛围感大半是来自各种小吃的烘托啊，逛市集主要就是尝尝各地的风味小吃。远航也留言说了，他说我更喜欢的是文创体验，独特的手作小物件很有纪念意义，美食随处都能买到，但是文创市集啊是很难遇到的。明远说了，我二者都想要，一边品尝小吃，一边逛逛文创摊位。要是市集能平衡好两个摊位的话，那就更好啦。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6: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
7: 张永才是磐石市宝山乡靠山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今年63岁，可算起种地的年头可不少，有40多年了，堪称老庄稼把式了。可种了一辈子地的他，从去年开始却改变了传统的耕种方式。张永才
8: 把这个秸秆搁休闲的地上留80公分，把这个秸秆归到那个80公分那嘎达，完了这40公分种2条垄，这2条垄呢就是宽窄行，咱垄就是窄的40公分，垄沟宽80公分，它可以能车来回，就像找下趟地似的。
7: 张永才说的就是采用宽窄行免耕播种模式，同时他还购买农家肥，在头一年就把农家肥扬到地里，使土地疏松，增加有机质含量， 种地时做到生施化肥。张永才
8: 就把这沟沟起来，把肥下到底下，下底25公分，化肥吧，它不高温吗？就把这化肥就融化了，总上粪了，或者是那个宣土，它透气能力强，它就不烧苗了，氨气散发出去了。
7: 传统的种地为什么总烧苗，造成减产或绝收？张永才解释说，
8: 就是传统模式呢，它就是在那个籽儿的下边，你要是种不好，就1公分2公分，你刚发根到2公分了，它正好沾着肥了，这肥就全释放出来了，它产生的叫氨气，含酸尿，就把那个根儿烧死了。
7: 张永才种地采用秸秆还田条带免耕模式，他每大亩地种了8400株玉米，而且苗齐苗壮，比村里传统同一天种出的苗6月中旬就高6寸多。张永才年年施农家肥，土地透气性好，不烧苗，苗壮高产。据测算，他去年种的玉米增产达到20%以上。张永才
8: 要是保护性耕作呢，秸秆其实是最养地的，
9: 还田了。
8: 第一呢，保伤，保伤保水；再一个是免冲刷，就像那个有来洪水了，它像是一滩小坝似的，就给你挡住。要不咋叫保护性耕作呢？它是保护土地的。这种模式产量指定增产，我打苞米都得3000斤以上，就是它的抗风险能力强。像要是传统的模式，它今年就烧籽了。这种模式它不烧籽儿。
7: 谈起秸秆还田的好处，张永才说，
8: 主要一项就他把秸秆处理了，来年秸秆就是还田了，2年3年4年就地里就产生有机质，它自然而然就增长了。咱们就像我说这种烧苗这种情况呢，它没有有机质，它根本没有产，昆虫都没有，地喇叭都没有了，你说它能产粮吗？
7: 据张永才介绍，他种地先养地，种养结合才能高产。他家的玉米每亩增产500斤以上，主要原因是他买鸡粪、猪粪、牛粪等农家肥往地里上，保护好黑土地，让土地持续发挥效能。张永才，
8: 我买完了，我给它沤上，沤完了我就那个秋天前就开养，养到春天，这个老百姓他也受益啊。
7: 针对张永才种地模式的好处，磐石市黑土地保护中心高级农艺师杨希才说，
10: 第一个就是做到秸秆还田，避免那个烧秸秆那个污染环境，就是解决了就是环境污染问题。第二个就是通过归行还田之后呢，那个有效地改善了土壤，提高土壤肥力，提高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的团粒结构，使土壤那个更加疏松，那个就土壤透水透气性更强了，就是说能够保水保肥性更好，提高化肥利用率。第三就是说，这种那个宽窄行种植方式呢，能够有效提高光合作用，提供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更足，有效提高单产。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前一段时间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多地出现汛情。吉林省总工会迅速启动应急工作机制，精准帮扶靠前服务，为各地受汛情影响的职工提供坚实保障。
12: 汛情发生后，省总工会第一时间调度，快速摸清各地因汛情导致的受损职工基本情况，严格对照相关规定，在7月17号紧急拨付专项资金240万元至汛情较重地区，专项用于职工救助、一线抢险职工慰问，实现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敦化市总工会第一时间开展情况摸排工作，对职工和企业进行慰问，首批下拨资金84万元。
13: 工会及时到我们的家里来了解情况，也带来了慰问，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4: 第一时间慰问华康药业全体职工，让我们倍感温暖。
15: 开展了防汛一线职工的慰问活动，拨付了24万多元的慰问品，送到了16个乡镇和这个4个街道的防汛一线职工的手中。
12: 吉林市总工会迅速启动工会应急联动机制，建立动态台账，推进帮扶工作。辽源市总工会紧急下拨30万元专项资金，全力保障受损区域抢险安置、厂区排涝、群众物资补给等应急处置工作。延边、梅河口等地工会同步安排配套资金，配送慰问物资，开展清淤志愿服务，做好抢险保障、职工救助等工作。面对辉南县汛情，省总工会与通化市总工会联动筹措下拨救助资金和送温暖资金，用于职工帮扶，
16: 精准建立帮扶台账，开展走访慰问抢险一线队伍，同时优化物资分配方案，向抢险一线倾斜物资，切实把省市两级工会的关怀传递到职工手中。
12: 眼下各地汛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持续推进，省总工会持续统筹调度各地工会，落实各项暖心举措，助力受损区域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7: 全国总工会100万元专项救灾资金也已拨付到位，为我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接下来，全省工会将坚持系统上下协同、全域联动，全力解决受灾职工急难筹盼。
1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5: 真情传递，
1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5: 纵横城乡，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应对当下汛情，水利部松辽委与吉林省水利厅会商，对丰满白山梯级水库持续开展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拦洪消峰、错峰防洪效益。请听报道。
12: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数据统计，当前丰满水库泄流3000立方米每秒，属于汛期科学统筹的正常泄流调度。截至目前，丰满水库以下松花江全线控制站点水位均未达到警戒水位，河道行洪总体平稳可控。水利专家提醒，判断汛情风险需结合河道水位综合研判。
18: 这场洪水最大的入库峰达到了19000，当时放流啊，也就放了1800余辆，将有90%以上的洪水全部拦到库里面了。随着后期的洪水的入库，丰满水库虽然加大了放流，但最大也就放到了3000立方米每秒。对于下游来说，它的承受能力呢，咱们有松花江堤防，对于农村段来说，承受的能量是4000。从人民的安全来角度，从城市安全、农村安全来说，丰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次丰满水库调度，我认为是非常科学的。
12: 水利专家提醒，广大群众要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水情汛情，共同维护良好防汛舆论环境。
19: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19: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19: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北京时间10:45，我们进入到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聊的是逛夜间的市集，您更看重的是特色美食还是文创体验呢？安然留言说了，主打美食就行，文创产品啊，实用性不是很强，很多要买回家就闲置了。但是小吃吃完是享受当下。于飞也留言说，他说我个人是偏好文创体验的，能看到本地的手艺人作品，感受城市的特色，美食呢只是顺带尝尝。浩宇则是说了，这得看同行的人了啊，自己逛就是主打一个专心吃小吃，但是带着家人和朋友出游啊，就会停下来看一看文创的摊位了。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9: 976编辑在线。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长春新民大街新民向新消夏节活动正式启动。平日里啊，通行的主干道临时调整为了步行街，160余个特色市集摊位沿街布设，同步上演了歌舞演出、复古车巡游、露天电影。百年历史街区融合美食、文创、文艺表演，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夜游打卡，让城市老街变身充满烟火气息的消夏休闲空间。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把城市道路临时转化为市民的休闲空间，是盘活城市资源，丰富

0: 部消夏生活的创新尝试。西民大街依托历史底蕴，以市集和演艺串联起人文与烟火，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夜游去处。办好城市夜间文旅活动，不能只追求短期热闹，更要兼顾到交通疏导、环境卫生和便民配套，持续挖掘城市街巷特色，打造更多高品质夏夜场景，让市民能就近享受休闲乐趣，持续释放春城消夏文旅活力。
1: 976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8，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28号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对于我省很多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如何缴纳社会保险最划算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其实准确的来说，没有绝对最划算的档位，只有最适合个人当前收入和长远规划的选择。那该如何选呢？今天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和大家说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5: 我现在52嘛，交了20年的灵活就业，以前是交60%档，现在交100%档的话，开支的时候会高不？
6: 这两天啊，辽源的杨女士一直在为自己缴纳灵活就业保险的事发愁。她从前是单位给交保险，最近几年呢，自己交的灵活就业，可是她始终不知道怎么交更为划算。对此呢，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高远晨说：“首先档次提高了，退休后收入一定会相应的增加。”
7: 会高的，如果您之前都是60%的话，你这几年交100%档的话，就会把你的那个平均缴费指数往上拉一块。那如果您拉了一块拉的很多的话，那你整体的平均的计算的时候，你的核定的平均缴费指数水平也会提高。因此呢，如果您交300，那你想当一年等于以前交65%五年的待遇，那你一下就能拉很高一块。因此就是看您的经济实力，如果您就是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您可以多缴多得，然后多缴一些，然后咱们的待遇也会更优厚一些。
6: 在多缴多得的原则基础上呢，高远晨说，个人和单位缴费如果选择的工资档次是一样的，最终收入是没有差别的。
7: 比如说你单位交的是5000工资这一档，然后你个体呢，你交的是8000工资这一档，那实际上你交8000工资这一档呢，你的整体的缴费指数会更高一些，您待遇会更高一些。因此呢，就是这个类别呢，主要取决于缴费的比例。实际上我们计算工资的时候，选择咱们的缴费指数呢，是看您缴费的工资水平，就是说您缴费的多少。最通俗的话理解呢，就是多交多得。
6: 当自行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呢，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管理处工作人员袁露琪说，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也可以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8: 看咱个人的经济条件，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的最高档是5000，交满15年，咱退休的待遇大概是700多元，然后看跟你的期待是不是一致，如果是可以满足你的期待的话，就可以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为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建设，切实破解参保群众、单位异地办事往返跑、耗时长。

堂等堵点难点。长春市医保局持续升级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在原有八项都市圈通办事项的基础上，新增五项高频医保通办服务，构建起涵盖参保类、异地就医备案类、待遇认定类、补贴支付类等13项高频事项的圈内通办服务清单，以精准医保服务惠民生、优营商、助发展。此次新增的通办

0: 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精准解决群众参保类业务异地办理问题。两项单位业务包含了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聚焦企业办事刚需，大幅提升企业医保业务办理效率。北京时间10:53，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黑土地展播专题为您介绍了磐石市63岁农民张永才，护好黑土地，念好种地经；吉林工会全力投入防汛救灾，240万元资金直达一线；水利部门科学调度，保障松花江行洪平稳；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夏夜街巷焕新，解锁春城消夏新模样，专家告诉您了灵活就业人员交保险怎样最划算。北京时间10:54结束了今天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

0: 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2: 哎，你怎么一开？

0: 选手。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老话讲啊，养老早规划，晚年不发愁。那现如今呢，不管是留守务农，还是说外出灵活务工啊，养老保险都和每一户家庭也是息息相关。那也是为了能把社保的惠民政策讲明白、讲透彻。今天啊，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会客室也是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常远做客直播间，详细的呢给大家来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养老政策，也为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 5700。欢迎大家呢稍后走进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首先呢，我们也是先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5: 乡村八件。
8: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达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4.4%，蔬菜水果等供应稳定，品类丰富，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效果初步有呈现，能繁母猪存栏量目前调减到3780万头。昨天，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并配套制定发布判定指南等文件，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 EDV 制度正式落地实施。据了解，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

0: 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列入 EDV 制度实施范围。近期吉林省安图县亮滨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全镇13个村出现农田积水、土壤自涝、作物倒伏等现象，玉米、大豆等秋收作物生长受到明显影响。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稳住粮食生产，亮滨镇疏通修复田间沟渠3000米，为600公顷积水地块排水，改善土壤条件，助力作物根系恢复。近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市高法院等七部门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全市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行动聚焦禁限用药物违规使用、非法添加隐性成分、网络违规兽药、种养主体违规用药等行业突出问题，坚决斩断农药兽药非法产销利益链条。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自2021年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战略部署落地以来，青海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8.2%， 优势种业全国领先。近日，山西省农业农村厅正式推出2026年度晋赏田园晋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暑期线路，发布11条暑期主题精品线路，52个休闲农业精品打卡点，围绕农耕研学、生态采摘、古堡民宿等6大核心主题进行差异化布局，全面覆盖全省11个市的乡村资源。近日，以兴安好味、精玉草原为主题的内蒙古兴安盟农文旅消费嘉年华在北京举行。据了解，去年兴安盟粮食总产突破143亿斤，实现16连丰，奶产量呢达到52.29万吨，排在全区的前列，全力呢争做内蒙古的粮仓、肉库、奶罐。
1: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哈。现如今呢，很多人啊都对这个养老保险呢比较关注。今天也是为了把社保的惠民政策讲明白、讲透彻，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鹤，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常远做客直播间呢，给大家细致解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相关方面的政策。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二位呢来进行咨询哈。其实很多这个咱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啊，很多听众都跟我们反馈哈，说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应该交这个灵活就业呀，还是应该交这个城乡居。他说这个交哪个以后能开的更多一点，这样我们让两位分别的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先来有请我们的常远给大家说说这个灵活就业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经济条件得达到一定什么程度，年龄啊什么，有没有什么限制啊，这些方面等等。
2: 大家中午好。首先灵活就业人员现在在咱们社保局交费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咱们现在是有个长春市社保局的小程序，小程序上面有个个体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登记。在这个小程序上进行完操作之后，大家也知道，2024年1月1号，长春市社保就是咱们社保的社保费的征缴职能已经划转到税务了。
0: 嗯。
2: 然后还需要大家及时的去吉林税务小程序去进行一个缴费。既可以按月缴，然后也可以按年缴。尽量大家是不要跨年去缴，比如说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把2026年的费用交满就可以了。然后至于费用的话，现在这个档次，据我所知，现在最低档的话是一年要交大概是10543.68元的这样一个

0: 金额。
1: 嗯，
0: 如果按照100%档次的话呢，一年是需要交17228，然后最高档就是按照咱们社评的300%为一个基数去交，就是大概是500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水平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档次。
1: 嗯啊，咱们就是最低档是10001500多，嗯，就咱们就简单说就10000点啊。
0: 对，它是60%的一个档次。
1: 但是要缴费多少年呢？就是说咱们灵活就业。
0: 目前就是咱们国家要求的最低的缴费年限，而且咱们一定要强调一个事儿，它是一个累计。
1: 嗯，
0: 它要求是它不是连续的，就是你包括你企业的工作，还有说灵活就业，它交的年限它是可以累计的。但是你现在如果没有赶到延迟退休这个年龄，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累计是15年，也就是说，如果你交满15年的话，你就可以办理咱们的退休了。然后还要达到咱们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如果涉及到一个延迟退休的话，他因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出生年月份，他累计缴费年限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还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或者大人出生日期去选择。
1: 嗯，还得看自己的一个详细的情况。
0: 咱们国家其实是有一个小程序的，就是养老保险小程序。在如果这个小程序咱们把它打开之后，点上有一个可以选择自己的年龄，它叫电子社保卡。
1: 嗯，
0: 然后里边就有个退休年龄计算器，大家可以把那个退休年龄计算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打开，然后输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然后还有性别，还有类型，他你就可以查到自己是哪年退休，延迟退休。
1: 嗯，
0: 但现在都是15年。
1: 嗯嗯，好的，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热线都已经占线了，咱们来迎进，这是蛟河的唐女士。你好，唐女士。蛟河的唐女士，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唐女士哈。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我问一下子，今年那个咱那个社保这个今年工资没这涨没涨啊？
1: 嗯，您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
2: 不是，就那个四平那个，就灵活就业那个。
1: 哦，您已经开工资啦？
2: 啊，对。
1: 嗯，灵活就业涨没涨？
0: 这个今年还在等咱们国家的政策。因为人社部还没有发就是有关养老金调整的通知，所以说咱们还需要等待。一旦发这个通知的话，咱们可以及时关注咱们的广播啊，或者是我们社保的官方渠道，直播间里边也会说，然后新闻也会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就耐心等待就可以。
1: 嗯嗯，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自媒体啊，说这个养老金上涨了呀。
0: 对。
1: 但是呢，咱们官方这面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政策下达。
0: 人社部还没有发通知，
1: 所以
0: 说我们还要等官方的通知。
1: 嗯。
0: 不要轻信的，就是抖音上那些。
1: 对，有一些自媒体的这样的信息啊，张先生。
2: 是往年不都7月份涨吗？我看开工资还
1: 你别着急呀、
2: 那个
0: 啊，
1: 今年要是涨、
0: 嗯，
1: 他也会之前也会给您补。
0: 对，他是会把你今年就是该补的，就比如说9月份发通知开始执行，你前8个月的这个涨的工资是会给你补回来的。
1: 对，都会给您补的。
0: 对、
1: 嗯，别着急啊。
0: 嗯
2: 啊，那好，谢谢。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控线，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德惠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哎，你好，我问一下子，咱们这个养老保险，中央财政给涨20%，咱们省市地方给不给涨？
1: 嗯，您交的是城乡居呀，还是灵活就业呀？
3: 城乡居民呢，养老保险。
1: 嗯，咱问一下小贺。
4: 今年是没有涨基础养老金的，涨的20%是去年涨了一个20和9块，没有其他的增长。
1: 嗯，今年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政策还没有。
3: 九块这个是咱们地方涨的吗？
4: 长春市有，对。
3: 啊，
1: 嗯，
3: 他们是比如说那个外五县
4: 有都有。
1: 嗯，就整个吉林省都有吗？
4: 哦、
1: 嗯，这9块是整个吉林省都有的。
4: 对，我看一下啊，德惠的基础养老金现在应该是174。
1: 嗯。
4: 涨之后的，
3: 这是咱们那个地方也涨了9块嘞。
1: 嗯，
4: 对，这个9块是吉林省都有的。
1: 嗯，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好，谢谢。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继续迎进蛟河的唐女士。你好，唐女士。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问一下，今年那个。

0: 了保险您给找的。
1: 嗯，您是问城乡居呀、啊、还是这个零啊
0: 退休的。
1: 你月开多少钱吧？
0: 我月开2000多，退休工人。
1: 啊，那您说是这个灵活就应该是属于灵活就业，
2: 起
1: 职保退休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咱们让这个常远跟你说一下
2: 啊，他是问涨工资的事儿是吧？
1: 对，他说这个企业这个也没涨。
2: 啊、女士你好，就是今年由于咱们国家人社部这边政策还没下来，所以就是咱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一旦这个政策下来之后，我们然后您就关注，及时关注我们官方渠道，
1: 嗯，
2: 直播间啊，
1: 关注咱们社保小程序或者关注我们节目，咱们有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会跟大家说的。
2: 广播电台这种信息一定会报的，
1: 嗯。
0: 你说今年准能涨吗？
1: 哎呀，这个我们可没说呀，唐女士。
2: 这个您得看国家政策呀，
1: 得国家下政策了。
2: 对，
1: 国家说涨了，咱省里肯定也落不下。但是国家要是不说涨，那咱也不一定有啊。咱可给您保证不了，说您必须涨工资。到时候您不涨，你说你来找我们，谁能给您开这工资？是不是？
2: 是。
1: 嗯。
0: 哎，行。
1: 嗯。
0: 我咱还有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那么我儿子那个41岁，今年46了，41岁给交的灵活就业，那个得交多少年？
2: 女士，这个交多少年？目前咱们国家最低缴费年限是累计满15年啊、您还得看您儿子就是之前交了多少年。如果他赶上延迟退休的话，
0: 现在41岁开交，交6年呢、
2: 他已经交6年了是吗？
0: 啊，他现在是46岁，41岁开交的。
2: 他是您首先您得看他之前有没有工龄，他是哪年退休？
0: 他没有工龄，他那个是灵活就业。
1: 嗯，
2: 他是哪一年生人？能麻烦问一下
1: 吗？哪一年生人？几月份？
0: 81年9月份。
1: 81年9月份。
2: 啊，81年9月份。
1: 嗯，到现在已经交了6年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2: 81年9月份，首先咱们要就是
0: 10月份说错了，10月份。
1: 10几月份的哟，
2: 81年11月份。嗯，首先就按照咱们国家现在延迟退休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81年以后出生的这个男士是哈，一定他是会感到延迟退休了，81年的话，如果是，出生的话，男性如果你还按60周岁退休的话，那就是39年，他累计缴费年限要达到20年，他才可以达到国家的法定退休的这个年限，所以
0: 他到61岁就20年。
2: 所以说您这个您儿子已经交了6年的话，他还需要再交14年。
1: 嗯，
2: 然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可以办理。
1: 这是现在看现在的政策是需要这么缴费。
2: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说还有新的政策的话，咱们就得按那个时候的政策。
2: 按照现在国家的政策回答您现在的问题。
1: 嗯。
2: 以后这事儿还说不准呢。
1: 对，如果那个时候政策有变化，咱们就得按照那个时候的政策去执行了，明白了吧，唐女士？
0: 明白。
1: 嗯。
0: 那如果要是没变化的话，他就交到60岁，他就20年了，就够退的哈。
2: 对，但是肯定是要满20年的。
0: 行，
2: 嗯，
0: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们
1: 哎，好嘞，
0: 好，
1: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贺，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常远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看到朋友们，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白菜呀，咱今天没有这个蔬菜专家，您可以一点之后呢再拨一下12582，找一下蔬菜方面的专家，再给您详细的解答一下哈。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这个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主要是给大家解答社保方面的问题哈。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刚才这个长远同也是针对咱们灵活就业保险方面这个参保的这个年限呢，包括这个费用啊，咱们也请我们的崔小贺给大家说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比如说得缴费多少年呢，缴费的档次啊，包括这个多大岁数能退休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小贺。
3: 好，我先给大家

0: 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城乡保险的参保范围。首先就是只要你年满16周岁，然后你不是在校的学生，同时你也不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那样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我们现在城乡保险现在全省都是统一的档次，一共是10个档次，有100档、200档、300档，还有500、1000、1500、2000、3000、4000、5000。也就是说咱们城乡保险现在最高档是5000块钱。然后同时呢，如果要是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办理一个资助。这个资助就是只要不是你本人，其他以外的任何的家属朋友，甚至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为你资助。然后这个资助的最高金额也是5000。然后这样的话，个人交5000加上资助5000，如果你要是当年缴当年的费用的话，我们城乡保险还有一个政府补贴，然后5000档的政府补贴对应的是170块钱。这样的话你自己交的档次5000加上资助5000再加上补贴，就是10170，跟灵活就业的最低的那个档次差不多。对，所以这个你要是选灵活就业和城乡纠结的话，其实就是看你的经济条件。你要是每年能拿出10000多的话，那还是推荐您交灵活就业，因为这个开的还是相对比较多。然后如果要是觉得每年拿10000多的话可能有点吃力的话，还是建议拿交我们的城乡保险。然后我们这个城乡保险目前的最低缴费年限也是15年，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具体得看您的出生的年龄。但是就是就目前来看，大多数都是15年，然后退休的年龄是60周岁。我们这个是不分男性还是女性的，都是60周岁退休。
1: 但是还是建议说，比如说像一些年龄大的50多岁了，就你以前没交过这个养老保险的，你说你要交灵活就业，您开的这个您要交的年头也多，那咱就比较适合交这个城乡，所以说还得看您具体的这样的情况哈。好，我们来迎进，这是长春的刘女士，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哈，大家抓紧来拨打。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1: 请讲。
2: 麻烦我问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我家亲戚是去年的时候已经开成职了，然后今年的时候他那个是有问题了，然后就给他让他退了成职，让他保那个城乡居，还可以吗？
0: 可以，
2: 可以。
0: 对，
2: 但是他之前他不有那个师弟吗？那他师弟也可以，就是同时就是一起转成那个城乡居和师弟，可以吗？
0: 可以。他的征地是不是已经当年已经冲抵了？
2: 对，冲抵了15000给了，然后现在就是返回去了，给就是给
0: 扣了。那如果要是就是全都成职要是退了之后来参城乡，然后征地的话，那个冲抵的钱也得返回来，然后继续就是给你按征地相待。
2: 啊，那之前那个征地他已经现在就是50、60了，那之前那个5年那个55到60那个给补吗？
0: 那这个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了解，这个是特殊的业务，
2: 啊，
0: 是，对，这个你得具体的，这个可能还没有定论。
2: 那就是城乡居这个，我就是我转成城乡居了的话，这不我是去年9月份退休的，那我这几个月城乡居给补吗？
0: 这个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就是你成职的情况是成职的保险什么时候清退了之后，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城乡，从你参加城乡到你办理完所有的手续，办理享贷之后才可以享贷。
2: 等一下，你再重新说一遍，我有点没反应过来。
0: 就是您的成职不是违规缴纳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对，您的这个成职处理完之后，就是清退之后，然后您来参我们的城乡。
2: 那城乡是从哪个月算的？是从去年的9月份
0: 吗？这个得具体看，就是您的手续什么时候办利索，城职那边什么时候清退完之后，然后你来办我们的城乡。如果你要是涉及到城乡需要缴费的话，你就把费用都缴好之后，然后是最后一个，就是您达到符合退休条件的次月才给你享贷。
2: 啊，
0: 对，
2: 行，那我告诉我家亲戚，谢谢啊。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呢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 每天啊也都提心吊胆，就怕呀哪天这个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哈。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心脏呢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啊，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啊，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也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啊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就在断崖式的下降。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那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这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啊，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的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也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昌图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问一下吧。
1: 嗯。
3: 我今年68岁。
1: 嗯。
3: 我那时候交的是多少钱呢？一个月是交100块钱。
1: 嗯，
3: 现在我能开多少钱？
1: 嗯，那个时候交的是最低档100块钱，城乡局吧，应该是啊，他昌图的，
3: 我农村的，
1: 嗯，
0: 昌图是吉林省的，
1: 应该是辽宁，昌图是吉林省吗？
3: 不是。
1: 辽宁省，对，辽宁省的。您这样，大爷，咱们是吉林省的，咱们长春市的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他们只能给咱计算吉林省的，然后您辽宁省的，如果要想了解的话，可以跟您辽宁省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取得联系，问一下，给您算一下啊。
3: 让我再问一下，
1: 嗯，
3: 就是李强总理在两会提那个居民月再增20元那个，实没实行呢？
0: 没有。
1: 现在各省可能还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他虽然说可能是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他得具体政策得下到各个省，因为我们吉林省现在是没有这样的政策，但辽宁省有没有您还得问一下啊。
3: 哎，我还有一个词儿，
1: 嗯，
3: 我不明白，
1: 嗯，
3: 答应一下
1: 啊，您说
3: 月增20元是一个月的。给20元呢、
1: 嗯？对，如果要是这个政策出台了之后，就是每个月多给20元。咱们小贺给你说一下。
0: 对，就比如说现在按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现在是224，然后如果国家的那个增长的那个20元基础养老金要是落实下来的话，那就是每个月的基础养老金就是224再加上20。但是您是辽宁省的，您辽宁省的基础养老金我不太了解。对，我只是
3: 都一个样。
0: 这不太行。
1: 您这样，先让小何给你说一下，如果是长春市的，咱们要是交100的话，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您看看跟您是不是差不多，上差下差，我觉得也差不了很多。
3: 对，
0: 行，
1: 嗯，
0: 长春市现在基础养老金是224， 他那个每年交100的档，也不知道他交了多少年。
1: 嗯，您交多少年呢？大概呀？
3: 我记得吧，我就交8年。
0: 100乘以8年，
1: 他就交了8年。嗯，
3: 对。

0: 这样小贺给您算一下，
1: 他个人的养老金可能就几块钱，
0: 嗯，
1: 就是他基础养，他辽宁的基础养老金比如说跟长春一样是224的话，
0: 嗯，
1: 他个人养老金就是五六块钱，所以他加一起可能就230左右，
0: 嗯，您问一下大爷，您问一下你们昌图那边的社保部门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然后再加上您个人的也就是五六块钱，嗯就差不多，因为如果是按照我们长春市计算是220多，二百二十多是吧？
1: 嗯，224是基础
0: 养老金。嗯，224是基础养老金，大概就是230左右。嗯，
2: 哎，跟你们算差不多。
0: 啊，那就应该没问题了啊，韩先生。
2: 哎，谢谢你们各位啊。
0: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有问题也可以给咱打电话啊。好，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的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 8581-5799已经这空线了哈，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来迎进九台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喂，你好。
0: 哎，是您了，有啥问题？
3: 我那个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就是灵活就业4050返钱那个。
0: 嗯。
3: 他是那个。
0: 嗯。
3: 他是81年的那个。46岁。他那个今年是不是应该返钱了？
4: 这位先生。
0: 他问的是4050的这个。
4: 先生您好，这个4050它不是我们社保局的政策。
0: 嗯，
4: 您可以问一下您所在的社区，看看社区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帮您解答这个问题。
0: 嗯，因为4050的这个政策是归社区来负责，
4: 嗯，
0: 不归咱们这个社保局的工作啊。
4: 嗯，
3: 啊，那我咱问一下呢，就是他这个是，81年的女，他这个今年交8年了，交灵活就业，他这个，得。多大岁数能退休？
4: 先生是81年的女性是吗？
0: 嗯，
3: 对对对。
0: 几月份出生啊？
3: 她是5月份的。
4: 她之前从来没有交过就是别的保险了是吗？
3: 别的没有，交的就是灵活就业。
4: 81年5月份的话，如果按照国家的延迟退休政策，她应该是57岁。11个月的时候退休，也就是在2039年的4月份退休。
0: 嗯，2039年，
3: 就是所说的也延迟了，是不是啊？
4: 对他，但是呢，我是以现在的这个政策，因为这个离他退休还有很长时间。
0: 嗯，
4: 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然后您也可以选择不退休，按原有55周岁的年龄退休，但是呢，因为。您咨询的这个女士她是81年出生的嘛，所以说她那个时候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不是15年了，是20年。
3: 20年啊。
4: 对对对，是现有的政策，在39年以后退休的人，他的最低缴费年限都被提高到了20年，他不是15年了。
3: 哦。
4: 嗯。
3: 行，那好了，
4: 嗯，
3: 哎，好
0: 嘞，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但是您说的这个话呀，也不成句儿啊，咱也不知道您要问啥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来拨打。我们来迎接，这是南京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5: 你好。
0: 哎，你想咨询什么问题？
5: 我是这样，我之前在长春交的社保，然后后面我到南京了。
0: 嗯，
5: 到南京之后，我想把长春的社保转移到南京，然后他说我有一次补缴超过3年了，需要长春社保出个证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证明是怎么出，应该
0: 您在长春交的是这个企职保职工保险是吧？
5: 对。
0: 嗯，咱问一下长远。
4: 女士你好，这个问题还蛮复杂的，因为国家确实有出过这个规定。如果你一次性补缴超3年的话，确实是需要我们这边出具一个手续或者证明。您现在本人在长春吗？还是说在？
5: 我现在在南京。
4: 在南京这边。
0: 嗯，
5: 对。
4: 在南京这边，这个其实证明的话，您当时是因为什么一次性补缴超3年？是个人还是企业？
5: 是个人，因为当时是正好单位清算之后领失业金嘛。

0: 失业金之后就没工作就没缴，然后后期就找到工作开始缴的时候，然后就把中间空的给补上了，就是灵活就业补的。
1: 哦，女士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专场主要是灵活就业的这个参保，您这个情况是属于、
0: 哦、
1: 转移的这个特殊业务。
2: 嗯。
1: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我
1: 们还是需要。
0: 问一下，就是正常我这个是可以给开证明的，是吧？
1: 啊，不，我并没有就是给您打保票啊，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们需要根据您的身份证信息，然后在我们系统里进行查询之后，看您是可不可以转出。也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能一定能转出的这个情况。
2: 嗯，这样他假如说有没有这个线上的咨询能打电话问一下的？
1: 线上现在也没有。如果您可以，就是您看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长春社会保险的公众号，公众号，然后有一个便民服务，上面有个咨询电话及地址，然后您看看点进去之后呢，您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关系转移，那个打公开电话。
2: 嗯，您再问一下。
1: 对、
2: 啊，
1: 长春社会保险公众号便民服务里面有个咨询电话及地址、
2: 嗯。因为您这个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业务了啊。
1: 对，然后是如果实在不行，可能麻烦您还得就是过来办一下。建议您先打电话咨询吧。
2: 嗯，
0: 好嘞，那您谢谢啊。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大家可以来拨打哈。来迎进，这是磐石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问一下，就是正式的是说今天村就是农村那个养老保险那个就能涨20块钱，现在始终没涨，那是咋回事？
2: 你搁哪儿看的政策呀，张先生啊？
3: 不是，那个广播就是去年开会不说涨20块钱吗？
2: 嗯，这样让小何给你说一下啊。
4: 嗯，咱们这个基础养老金涨20，去年涨过一次了，
2: 嗯、
4: 就是2025年7月1号的时候涨过一次20。
3: 对对对。
4: 对，然后但是今年的还没涨。
2: 嗯。
4: 今年的因为人社厅的他们那个文件还没下来。
2: 嗯，今年咱们官方的文件还没有看到，具体是您在什么媒体上看的？那可能是一些自媒体说的啊，张先生。张先生。
3: 啊，听着了。
2: 嗯，咱还得听官方的，没事关注点我们节目，如果涨这个养老金了，肯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说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农安的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问一下吧，社保我今年70多岁，我那一个月能开正常开多少钱？我是城乡的。
2: 您是农安的？
5: 对。
2: 您交多少钱的档啊？
5: 交那阵我就一清新就100块钱，我交五
2: 交多少年知道不？
5: 交五年。
4: 他这个情况跟上一位差不多。
2: 嗯，
4: 他农安现在的基础养老金是174每个月，然后他个人100块钱交了5年的话，也就是能开几块钱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所以他应该就是不到180左右。
2: 嗯，180块钱左右啊。
5: 那180多点，对你说的。
2: 那就对了啊，朱先生，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咱很多这个农民朋友特别可爱哈，这个总想问问说我这开的工资对不对呀，差不差钱，就总想让咱给你算一算哈，这也没问题，都可以打进热线啊。好，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是您啦，有啥问题？
6: 我今年吧虚岁48，我从45周岁缴的咱们灵活就业，我现在交的是100%档，今年交第三个年头了。之前呢我就是交那个农村的，就是那个200块钱那个。请问之前那个跟现在交灵活就业，将来我到开支的时候，它能不能并到一起呀？
2: 嗯，
4: 可以。
2: 嗯，
4: 这个的话您先不需要处理，就是这两个险种先暂时先不需要把两个险种放在一起，等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然后你再给这两个险种做一下衔接就行了。
6: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呢现在不都是延迟退休吗？我那想的就是说，我也不懂，就是说这个有工龄的事儿，我45周岁开交的，我是不是现在得最低交那15年了才能开支啊？
2: 嗯，这个让长远给你说一下吧，因为你交的是灵活就业，是不是？
6: 灵活就业。
2: 嗯，
1: 灵活就业，先生，您是。

0: 是哪年出生的？能方便告诉一下？
1: 我79年出生，
0: 79年几月份？
1: 6月份。
0: 79年6月份的话，如果按照现有的咱们的政策的话，是一定会感到延迟退休了。您就是63周岁退休。
1: 那这么说，我就得多交3年了呗。
0: 对，您应该是38年退休的话，那个时候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9年零6个月。
1: 19年零6个月，
0: 对，
1: 那
0: 但
1: 正
0: 是
1: 常
0: 这个
1: 时
0: 都
1: 间
0: 是现有的政策，就是您退休，因为离您退休还有就是以后还有很长时间，
2: 对，
0: 那个时候政策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
1: 就是
0: 说。
1: 说那个缴纳这个灵活就业呀，不有个什么是4050啊，是什么意思？
0: 四零五零那个应该是，那个你这个不是我们社保局的政策，您可以问一下您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
2: 4050政策是属于社区来管理，就是说这个管理和咨询，您得到社区去问张先生啊。
1: 哦，好，那谢谢，
2: 好嘞，咱
1: 我
2: 们
1: 明
2: 也
1: 白
2: 跟
1: 了。
2: 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赢先生，你好，赢先生。
3: 哎，
2: 哎，请讲。
3: 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60岁，开机的钱是月月给打呀，是一年打一回呀？
2: 就是您的退休金是按月打还是按年打？是不是？
3: 那
2: 按
4: 月
2: 月，正常都是每个月来下发的，赢先生。
4: 对。
3: 那啥，那我的相片没发给他，能不能给打呀？
4: 照片不用，这个您现在已经想贷了吗？如果您要是已经想贷的话，您记得就是每年认证一下，在手机上做一下认证就可以。
2: 您是不是也没在手机上认证啊？认没认证啊？
3: 年年我就整一回，还回不整？我不要
4: 一
3: 去
4: 年一
3: 钱
4: 次
3: 去。
4: 就可以。
2: 对，那只要是在手机上一年认证一次就可以。
3: 那现在我没整呢，能现在去支钱，能不能支出来呀？
4: 您现在是多大年龄？
3: 我现在70啊，
2: 您是今年没验证呢？是今年没这个验脸呢？是不是？
3: 今年没俩，今年哪？我
2: 他说
3: 今
2: 今
3: 年
2: 年没
3: 没
2: 验
3: 俩，
2: 脸，然
4: 就
2: 后能不
4: 是
2: 能取钱？
4: 对，距离您上次认证的时候，如果要是没超过12个月的话，它一般就不会停的。如果要是超12个月没认证的话，我们社保这边可能会给您就停发，然后等您认证之后，然后我们会给您一起补过去。对，
3: 那没超的，没超，我是八千
4: 对。
3: 块钱给我。
4: 或者是您不放心的话，您现在认证一下也可以。
2: 对
4: 这个
2: 呀，
4: 一年认证多少次
2: 大
4: 都
2: 爷，
4: 可
2: 您
4: 以。
2: 这是也不愁这个养老金花，您到那银行刷下卡，不就知道打没打进来了吗？
3: 是，那我得跑一趟，我这乡政府挺远的，20多里地。
2: 那你看，您只要是不超过12个月，就应该没问题啊。
3: 现在那个，以前我的交200块钱的档，现在一月多少钱？
2: 您交几年呢？200块钱档啊？
3: 交了7年。
2: 7年哈。
3: 我的意思也100块钱的档，完我交200，多交100块钱。
4: 我算一下啊，二
2: 德惠的，让小贺给你算一下，别着急啊。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4: 德惠的基础养老金是174，然后您个人账户养老金大概是10块多，所以就是180多块钱，不到190。
2: 对，差不多这样。
3: 就是1个月180来块钱。
2: 对，不到190，差不多就这样
3: 那
2: 啊。
3: 我多交那100块钱，那一月给多少钱呢？
4: 多交，
2: 因为您交的年头也少啊，您不才交了几年吗？
4: 就是这七年你每年就是比你的标准不是多了100嘛，就是差不多每个月能多开5块钱。
2: 每个月多开5块钱啊。
3: 那就是100块钱，
2: 哎，给您算明白了吧，赢先生？哎，
3: 那好，
2: 好
3: 谢
2: 嘞，
3: 谢。
2: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白城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白城的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李先生，
5: 你好，
2: 哎，是
5: 我
2: 您
5: 问一
2: 了。
5: 下吧，我儿子今天，你好，
2: 说话，李先生。
5: 啊，我儿子今年35，上。

0: 那个社保一年，你这一年交多少钱呢？做灵活就业那个，
1: 一年他可以自己选档次呀，最低档跟他说一下。
2: 先生，就是灵活就业现在是分很多档的，然后咱们最低档一年是一万零
0: 六十，这个
2: 60%，今年一年是10,054.3。
1: 10,055，差不多这样。
2: 这样吧。
1: 啊，李先生，听没听着呀？听啥去了？
0: 听了。
1: 10,055啊。
0: 啊，就是挣20年以后，那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呢？
1: 李先生，咱现在灵活就业给您算不出来开的工资数，因为它的计算方式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一样，所以谁也没有办法给您计算啊。但是肯定还是您交的多，然后开的也多啊。
2: 对，
0: 我再问一下，他这一年交10,000，完了他这个嘛，一年涨多些，10%多些涨啊？
2: 这个咱们是每年公布一次，就是计发计的那个基数是统计局和人社厅共同发那个颁布的，而且现在咱们中小职能已经划归到税务了，就是直接在吉林税务的小程序上交费，所以说以后每年它能涨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
1: 这事儿不归咱社保来去管，所以说咱只是按照涨的这个钱数然后再来缴费就行，李先生啊，这预测不了每年能涨多少钱，咱也不知道您这听啥去了。
0: 啊，那行了。
1: 哎，好嘞，咱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否则就不同步了。你看我们在这说，然后您还听不清啊。好，大家现在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00。我们来迎进公主岭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现在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公主岭的话，最多可以交多少钱？
4: 公主岭，我看一下它有没有特殊的。
1: 嗯，
3: 啊，因为之前是2000，一直都是2000。
4: 现在今年2025年开始有5000档。
1: 嗯
4: 嗯，然后也可以对5000，要是还觉得还不够的话，也可以进行自助。
3: 啊啊啊！然后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爱人他是21年开始交的职工的那种那个
1: 灵活就业呀，还是职工啊？
3: 职工的保险，
2: 单位的
3: 是吗？对，单位给交的。
2: 嗯，
3: 然后呢，到2025年就停了，一共是累计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嘛。然后他这个想转成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是定几年的？定3年还是定5年？
4: 3年。
1: 嗯，
4: 哎，这个等会儿啊，您是从2021年开始交的，然后交到哪年？
3: 25年。
1: 25年。
4: 交到25年，就是一共是5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是交36个月，是吗？这个是定5年的，
1: 定5年，
4: 啊，定5年，
3: 定5年，咱们这个城乡居民这个是最低是交15年，对吧？
4: 对。
3: 啊，那他这个就是剩下这10年是退休一起交，还是现在就开始交呢？
4: 如果您要是确定了交城乡的话，您就当年交当年的费用，就现在就开始交。
3: 啊，那这个得是需要本人拿什么去转呢？
4: 您不用，你这个转的话，衔接的话，等退休的时候再衔接就行。暂时不需要转，你现在就需要给他办一个新参保，城乡的新参保。对对，先开户，然后再缴费。这个在小程序上都完全都可以办，不用去现场办。
3: 啊，在小程序上就能办呢？
4: 对，就是吉林省社会保险的那个小程序。
3: 啊，行，然后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以后是再有高档的，我们可以再变吗？就是才
4: 交过的年份就不能变了，只能变当年的。比如说现在是26年，你今年比如说你已经选了2000档，但是你现在后悔了，你想给它调成5000档，你可以改。但是25年的你已经交过的你就改不了了。
3: 啊，明白。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有一个人居家吗？那个就需要也是在线上就能办理吗？
4: 什么？
3: 就是正常他不是他本人交5000，然后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扶持嘛，然后可以再找一个人来追加5000。
1: 嗯，他说是资助。
4: 资助，对。
3: 这个就
4: 可以。
1: 资助只能一个人资助。
4: 对。
3: 不是，我那意思是在线上也
4: 可以。
3: 可以，
4: 就是如果你要是给你爱人资助的话，你就是用你的手机办，给他办资助就行。如果要是他给你资助的话，他就用他的手机给你资助就行。对。
3: 这个
4: 也小程序，你可以上支付宝上面搜，支付宝上面也是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小程序。
3: 您能告诉我它的一个步骤吗？
4: 啊，
3: 然后
4: 可以，就是你支付宝上先找到这个小程序之后，然后有一个模块叫资助缴费。
1: 嗯，
4: 资助缴费，对，然后你在这上面可以办理资助，然后办完资助之后，你不是得交钱吗？正常咱交正常的档次是上税务，机电税务小程序，但是这个资助缴费是也是在咱们这个机电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上交。
1: 嗯，
4: 就是刚才告诉你的那个支付宝上面搜机电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1: 嗯，
4: 办完资助，然后在同一个小程序上面搜自助缴费，自己的自，帮助的助，这个是缴费的模块。
1: 嗯，
3: 这个自助是指的是我给他，我
1: 资助，这个陈女士，您记下资助，
4: 对，
1: 不是自助啊，资助
3: 啊，
1: 嗯，
3: 那首先不得他先给户头开通吗？
4: 对，他得先参保，
1: 嗯，
4: 他第一步是
1: 他参保完之后你才能资助，要不然你资助谁去啊？是不是啊？
4: 对，
3: 我知道，我那意思，他参保的步骤也是刚才您说的那些步骤吗？
4: 步骤小程序都是一个，
1: 嗯，
4: 都是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1: 对，您就找吉林省社会保险。
4: 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1: 小程序。
4: 然后你就在那个搜索模块。
1: 您这样，陈女士，咱现在跟你说，你也记不住，您就自己往里面去。去
3: 我录您呢，我去你说一下，
4: 啊，
3: 然后到时候我就按你那个就
4: 您进到那个小程序，
3: 嗯，
4: 好，你进到小程序之后，你就直接在搜索的那个栏目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3: 嗯，
4: 然后您进入到这个模块，这个具体的就不需要我跟您说，进你找到模块之后你就按提示就会了，是吧？
3: 嗯嗯嗯，
4: 对，然后你操作完这个之后，然后你就是办缴费。缴费的话咱这个城乡你自己不也是城乡保险吗？
3: 不是，我这个不是，我是交的灵活就业。
4: 您个人刚才不说城乡，行，你要是灵活就业的话，但城乡保险它是在税务缴费。然后这个您先给他，
3: 我是灵活就业，要给他交城乡
4: 啊，可以，就是你给他办完参保之后，给他缴费，缴费上是在吉林税务小程序缴费，缴完费之后，
3: 啊，
4: 然后你等他钱到账了之后，你再上回到刚才那个小程序上搜资助。
1: 嗯嗯，您这样吧，陈女士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还有其他朋友在等着来解答问题，咱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刚才咱朋友也说了，您在网上用一些这个软件，您一查就一步一步的告诉您了啊，咱就不浪费时间了，好不好，陈女士？
3: 好好好，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徽南的古先生，你好。哎，古先生掉线了哈。看看导播能不能重新连线一下古先生，咱们来迎进榆树的榆先生。你好，榆先生。
5: 哎，你好。
1: 哎，请讲。
5: 我交农保交9000块钱，开多少钱？有榆树的家是？
4: 9000块钱，您是交的最高档，然后资助了4000是吗？
5: 不是，我都已经开支了。
4: 开支没有9000档啊？
1: 您交的是城乡？
5: 我一共是交9000块钱呢。
4: 啊，一共交了9000块钱是吗？
5: 嗯，对。
4: 哦，算一下啊。
1: 嗯，
4: 9000除以，
1: 咱们让这小贺给你算一下。
4: 60。
5: 嗯，好。
4: 该是240块钱左右。
5: 240块钱左右啊。
4: 对。
1: 嗯。
5: 啊，好。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微信群里有朋友说打不通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梨树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6: 哎，你好。
1: 你好。
6: 我是92年参加那个工作的，完了上阶段是6月份吧，单位叫我们个人交这个保险，交这个社会保险啊，养老保险。我们是丁95年交到23年，这一次性交的，没要滞纳金。嗯，完了24、25、26，这3年是单又另外交的。嗯，完了现在我出现这种情况，我这个档案跟我这个实际数是不符啊。
1: 嗯。
2: 先生，您这个疑问就是，您是想办理退休是吗？
6: 不是，我现在是出档案和我实际岁数，档案是74年，我实际岁数是69年。
2: 先生，我们社保是没有办法为您解答档案的这个问题的。
1: 社保他不可能说是还得问你核实你的实际年龄和档案。
2: 您这个档案应该就是因为我们社保它是不保存在职人员档案的。
1: 嗯
2: 啊。
6: 哦，
2: 您看看，就是问问人社部门吧，
1: 嗯，
2: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门。
1: 问问人社部门，
2: 嗯，
1: 再去问问张先生啊。
2: 嗯
1: 嗯，
6: 好了，
1: 咱是 这个解答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迎进辉南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7: 哎，
1: 请讲。

0: 我想问一下，我今年72，我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我交了4年的500的，现在能开多少钱？
1: 4年500的，灰男的哈。行，
0: 对，
1: 再让小贺给你算一下。
2: 一共就交了4年吗？
0: 对。
2: 好的。
1: 嗯。咱们让小贺给你算一下，也别着急哈，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2: 是100，不到190，190左右。
1: 190左右，大爷。

0: 哎，是您啦，抓紧时间，有啥问题？
1: 啊、
0: 哎。
1: 哎，你好，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农村老家有一些亲戚，他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嗯，有些问题不太明白，他们总问我，我也不太明白，所以我今天请教一下。
0: 你这样抓紧时间说问题就行。
1: 就是、这个利息的问题，由于这个利息什么时候进账啊？我进账户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咱们一交就是交15年，交20年，像我们农村老家一些亲戚40岁就开始交，是不是、啊？等60岁退休要交20年，这个利息什么时候进账也看不见，也没有纸质的凭证，那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事儿说不清楚啊？就这个问题。
2: 嗯，这个利息的话，我们是每年一公布的，然后今年的利息是前两天刚公布的，然后这个计息的话是统一结算的，就是不是个人每个人不同，是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一起结算的。
0: 嗯，他那意思大
2: 不会出现，
1: 他这个可以在社保大厅打那种带公章的那个单子吗？就是老百姓想要一个纸质的凭证，他看见这个心里踏实，因为20年之后很多政策有变化，恐怕都说不清楚啊，对吧？
2: 你可以打印缴费明细，你是要缴费明细吗？
1: 对呀、啊，就是这个。
0: 他就是想要带利息的这个，想知道利息是啥时候打进来
1: 的。带公章的这种，
0: 嗯，可以
1: 打
0: 印这些东西吗？
1: 20年之后恐怕说不清楚你20年前的利率是多少，对不对？今年是3.61，明年可能3.65，对吧？
2: 这个的话，你可以在小程序上找一下，我们这个小程序上面可能
1: 有
2: 参保证明的。
1: 没有，我帮找过、
2: 啊，
1: 没有。啊。
2: 那这个我建议上那个街道社区他们那块打出来的，因为我不确定他们那个带不带利息。这个你可以去试一下。
1: 这一事儿这一说，
2: 那你可以上分局，利息肯定是有的。他们
0: 那您就上社保局，
1: 利息是肯定是有的。
2: 对，
0: 王先生，您听我们说，王先生，我们已经听懂您的问题了，你得听我们说话呀。如果说村上或者是社区不了解这个事儿，那您就可以到这个社保分局去查。你看人家咱们这个。这个快手公屏就是说了，都能查到，都
1: 是
0: 有的。
1: 可不可以给老百姓一个纸质的证明盖章的这种？
2: 这个我是建议您去那个政务大厅去打印一下，你看他那个带不带？
0: 嗯，
2: 因为这个我没打印过，我不确定他带不带利息。
0: 嗯，而且也有朋友说小程序里是可以查到的，咱也不知道您为啥没查到，您就一定到您当地的这个社保分局去问一下王先生。您听我说。您先到你们当地的社保局去问一下，看能不能打印出来，能不能打印盖章的。
1: 问过了，就是说他们也不敢给盖章，就只能给打印一个那个纸质的那个明细。就这东西。
0: 那您要的章是啥章啊？明细上面有没有章啊？
1: 对呀、啊，就应该有的社保局的公章、啊，就承认这个东西，承认这个事实啊，对吧？
2: 这个小程序上，如果要是能打出来，小程序上应该是带社保章的吧？
0: 对，您先到小程序里面看一下，因为咱们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了，说这小程序里可以查到，然后您去查一下，咱也不知道您是为什么非得要这个公章带公章的，所以说您先去查一下，如果查不到的话，您可以跟你们当地的社保部门去反映这个事儿，您想要带公章的这样的这个查利息的这样的一个明细的这样一个单子，跟当地的社保部门去反映啊。好嘞，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明天呢是星期三哈，大家有这个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咱们就明天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 儿媳未如实将其与

0: 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说到长白山，大家可能会想到林海雪原以及道地的农副产品。当然呢，依托长白山独有的自然资源，食药用菌的种植也是极具优势的。郑可欣是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作为一位扎根这片沃土的00后的知农二代，秉持着让家乡的好菌材走出大山的质朴初心，带着灵芝产业闯出了新的青春之路。
4: 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雁，郑可欣也是接过父辈啊深耕多年的灵芝种植产业。那不仅将长白山灵芝的种植精髓得以传承的同时呢，也是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来去守好品质关，让吉林长白山灵芝走出大山，参加展会，线上线下齐发力，一步步拓宽灵芝销路，用青春书写知农二代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青春返乡创业的力量。来自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样也是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与我们一同来去分享成知农初心拓产业新局的好实践好做法。来，可欣，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哈喽，大家好，秀才哥好，李子姐也好，我是郑可欣，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一个00后的知农二代。大家好，
4: 欢迎可欣。
5: 欢迎可欣来到我们的节目。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吉林知福生物科技吧相关的一些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我们的公司呢成立之初是2019年，但是正式运营是我毕业之后2023年以后，正好赶上口罩时期，针对大健康灵芝这一块就非常的有感触，因为设身处地在家里边就看到父母的身体非常的好，也没有一些症状什么的，我就很神奇。再加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关心的一些客户啊什么的，给我们一些正能量的反馈，我就感受到这个灵芝它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处的，从古至今它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然后就有了坚定的信念，想要通过我们年轻人的方式为家里边助一份力。
5: 嗯，
4: 你看我们说这个年轻返乡创业哈，都是特别值得尊敬的，但你毕竟跟其他的返乡创业可能还不太一样，刚毕业即返乡啊，那个时候一点也没给自己喘口气说出去看一看，或者有个一年半载去历练历练吗？
6: 最开始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也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所迫嘛，毕了业之后我的店铺已经运行在轨了，然后就赶紧的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店铺了，虽然中间磕磕绊绊，但也目前还在运行着。
5: 返乡哈，这个创业而且是毕业之后即返乡，其实说到这个返乡的意义，也想问一下可欣，当时在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最初的这个想法，你的核心的一个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6: 其实最开始的初心也是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家里边就在种灵芝了嘛，现在已经是16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好的灵芝有好多好多，尤其是像我们吉林长白山灵芝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再加上敦化本身它的海拔比较高，它的产粉也比较优质，产的灵芝也比较出众，然后出口到像我们周围的一些东亚那边国家很多的，那我想这么好的优质的灵芝我们自己国人却吃不到就很可惜，那我们又是把着我们自己的山头种这个灵芝，能不能让咱们自己国家的人也能吃上这么好这么实惠的好灵芝，是我们的最开始的初心，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自己的品牌和销售。
5: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来说哈，知农二代首先呢有自己的一份情怀，当然刚才在可欣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知农二代最 对于我们这份优质的灵芝的一些产品销售过程当中这个迫切的一个心情哈。
4: 对，其实你看哈，咱们说灵芝，刚才我们线下还在那聊天还说了，我说一说到灵芝，大家可能会想到多年前哈《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经典的桥段，
6: 对，
4: 可能会觉得那是仙
5: 草，仙
4: 草，
5: 对，
4: 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随着这两年，无论是大健康时代，还是我们自己这个山脚下的这些宝贝，得以助力我们的健康，我们去了解，原来它离我们并不远。
6: 对，
4: 也问问可心，因为从小耳濡目染，那你在你的视角下，这个灵芝究竟还有哪些可能性？从种植到精深加工，你又赋予它哪些新的一些角度与看法？
6: 从我最开始我回家2023年的时候，就想的是如何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注重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当时的关键一个时期。大部分人都中招了嘛，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经过保护得当之后他没有中招，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又想让这样好的产品让我们这种年轻人也能接受得了，从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办法开发一个灵芝相关的食品让大家喜欢。那再结合我们敦化市大家非常著名的煎饼，那做出来的这个灵芝煎饼目前也是刚刚上市，现在受众群体还比较多的，一年也是卖出了上万张的。大家对这个灵芝的认识也一点一点的就提升起来了。虽然现在上网络上众说纷纭的，有说灵芝孢子粉是智商税啊什么的，其实不可避免，有一个好的东西肯定会有人黑它，也会有人去赞许它，因为确实在它身上有益处了。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只有经过自身体会过了之后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自己好的，大家都会理性判断的嘛。
4: 哎，我觉得可心身上真是有难得的，就是说00后让我们特别欣慰的一点就是，哎，真的，你面对事情啊，面对这些所有的这些嘈杂的声音的时候，会很坚定，会很坚定。你一直
6: 是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底气，就是从我们第一年开始种灵芝，是也有一个契机，能跟三九集团原来创始人赵新先先生一起合作，他的要求的品质就是要达到药厂的级别。那我们最开始种植就是以药厂的这种级别的品质，优质的有机灵芝，不允许打一点的除草剂，因为它要做提取的口服液，你提取出来的很容易就把除草剂里边重金属提取出来了，那我们就要保证它最开始的原材料就是健康的。所以一直以来很多年，直到现在我们也供给很多药厂进行供货，就是因为品质是一个大关，也是一个最基础的关，所以我有这样的底气。
5: 刚才说到这份底气，可心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品质上绝对是有保证的。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有机种植，刚才也和我们传统的种植，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哈，就是我们在除草的过程当中要坚持人工除草，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除草剂，包括可能围绕着这个菌棚当中的这个小飞虫，我们都是用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遏制等等的一些方式。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那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农户来说，包括我们带动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说，怎么去保证他们的品质，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做一个很严苛的一个这个标准的一个统一，在我们这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从最开始的菌种培育到后续的种植还有加工还有销售一体化都要全程监管的嘛。那菌包这一块我们销售出去，我要保证它在种植期间它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时常的给它一些反馈。其实真菌这一块的培育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需要有技术性的，比如说你在生长期间我要掌控这个棚里边的温度湿度，还有今天的气候适不适合多浇点水少浇点水，有很多就是第一次种的或者是常年种的也是要经常多沟通的。那通过我们现在视频的方式我们就知道他家里边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如果太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需要他的直接去到他棚里边，那我们看他周围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些除草剂的瓶子呀什么的，这种偷偷的小动作什么的一定要遏制他。但如果发现了，其实我们当年他它产的一些灵芝啊粉啊什么的我们是不进行回收的，没办法回收。你如果说为了省事儿然后做这种小动作， 我觉得挺不人道的，说实话。但是虽然市场上现在很多，你只要检测出来农残，达到绿色的那种标准都能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的要求的品质还是比较严苛一点。
4: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辩证去看。我们说这个食品，尤其是药用级的哈，这样的灵芝种植，是不是也是遭受了不少哈？这些当地的种植户的白眼说：“你看这小丫头片子可了不得，这家为了一个灵芝，真给我们上岗上线了。”
6: 会有这样的。其实我们自己家的就是工人阿姨，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图省事儿嘛。他会就是除草的时候可能薅了这个不薅那个，然后比如说管理期间他就容易偷个小懒什么的。但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严苛一点，你得为消费者，为我们的采购商，给他们一个托底儿的，我们才敢把自己的好的东西销售出去。所以就各方面都要求的比较严苛。
5: 严苛的要求其实也是我们对于品质保证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说到我们的这份底气是我们的品质的一个体现，当然还有围绕着我们整个长白山脚下敦化的这一片土地，也是我们灵芝生长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底气。那对于敦化来说，它对于我们整个灵芝的生长，包括我们这个菌包的培育来说，有哪些独特的一些优势，也请可心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6: 刚才也说了，我们从菌种培育就开始自己做嘛。也是因为我们种植的年头比较长，也是咱们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的中师示范基地，今年近期我们也在和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做一块的菌种研究的培育，优选优育，什么地区适合什么样的优质的品种，它适合什么样的粉质产量高的灵芝，然后也会有这方面的研究。那选出来比较好的优质品种，我们再结合我们当地本身敦化海拔比较高的这个优势，虽然咱们整个吉林省种植的地区其实挺多的，像长春、桦甸还有安图，各个地方都有。那敦化它这个地区有一个特殊的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海拔又高，500多米，多数地方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山林里边它的海拔又高，它就会有那个比较冷的天气的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太大的风，那它的产粉质量相对来说营养含量会高很多，多糖和三贴其实挺明显的。我们现在最新的数据，25年的是每100克灵芝孢子粉里边有925毫克的多糖，这个是远远超出咱们药典的这个标准的。虽然检测方式有很多，但是这个数据很难得，说实话，所以也是我们比较骄傲的一点。那各方面的倍数加在一块儿之后，相信我们的人会有很多，菌农也愿意跟着我们一块种植，然后我们也有能力把它确定都是非常合格标准的产品，也帮它销售出去，就是互惠互利。
4: 所以你看，在科技赋能之下，现在啊，整个在荔枝福的一个灵芝种植上，是有科技研发的一个支撑。那么在我们的严格的质量观之下，也才能让这么得以得天独厚优势的灵芝哈，在精心种植之下，有非常好的一个市场的前瞻性。因为可心是00后，你看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直播后台，好多的朋友在给你点赞，说是好样的，说家乡这么年轻的可心哈，大学的时候就特别的优秀。确实00后返乡创业这两年成为这个就业在即的一个热潮。当然回到家乡返乡创业这个可不是玩票啊，这是实打实得为咱家乡的产业带回来点啥。
6: 对，
4: 那这两年其实可心是深扎在咱们家乡的这个灵芝产业上，现在经常出去参加展会，包括看前沿的一系列的行业相关的信息。现在对于灵芝的销售，精深加工的三产以外，哪些是它销售的一系列的壁垒，包括透过你的思考观察。
6: 壁垒的话，其实公寓平台的一些销售，比如说像咱们主流的电商平台抖音，还有像视频号快手这一块，其实大多数会质疑我们这个孢子粉的这个好坏呀，或者是真正的纯度啊，你是不是纯正的长白山的，有没有掺其他地区的粉质啊。其实大家都是有质疑的心态的。那针对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本身还是传统的方式，会销或者是微商这种销售的是大量的一块的销售主体。那通过这种的话，大家市场的经销商他们眼睛还是比较雪亮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好，那我就选比较优种的一些东西，优种的粉质。那在展会上我们相识之后，就会有大批量的采购，这是一部分。除了线上本身 身我们自己也在做宣传，因为各方面的宣传虽然有质疑声，但是我们打破质疑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有力宣传，就都在做。
5: 那无论是我们这个采购的相关企业也好，还是我们在参展过程当中哈，很多的一些南方的一些客户消费者也好，他们对于我们吉林长白山灵芝，包括灵芝包子粉相关的一些产品，大家的认可度怎么样？包括他们的反馈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积极的一些态度？
6: 会有的。像我们经常供货的福建的一个药厂，还有浙江常年我们供用合作十多年的一个药厂，都是非常认可我们的品质的。我其实在咱们2025年8月份咱们吉林长白山灵芝授权之前，我们就有合作，一个是他设身处地的来到咱们东北，去到我们基地实地考察，证实到了我们确实一直都在做有机，因为连续7年的有机认证不是你说一嘴就可以的，你得每年的证书检测指标都要拿出来的，他看得到了他才会有信服度。另外再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好的灵芝销售出去，他有他客户的反馈，因为提取这一块方面他也会有一个他的检测，他的检测过关，我们的检测过关，他就更有信服力。然后再加上近两年我们整个行业对于吉林长白山灵芝的一个共同的维护，这个授权书下来之后真的是对我们的市场有很大的帮助。
4: 对，其实可心道出了这个行业哈内心的其实是很多年这么积压下来的一个心头的一个病也好，或者说对这个事情哈该怎么样去处理，就是说这个名片的一个授权，包括刚才说的吉林长白山农产品地理标识，大家别小瞧这一块牌子呀，这可是来自咱吉林哈农产品的一个信任和认可。
6: 对，
4: 因为有了这块牌子的招牌，我们无论在展会上，包括这么多年合作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伙伴上，大家这个信任是相辅相成的，是对不对？
6: 对对对。
4: 而且随着这块牌子也好，对于你接下来现在在产品的发展上，研发上是不是越来越有底气了？
6: 是的，确实是。我们产品研发的话，就是一系列的产品，目前我们有8款产品，各种规格的。灵芝的话是有2种，包子粉的话是有6种，然后已经注册有条码的是有4种。那一系列的产品上我们都可以贴上咱们吉林长白山的标识，这一个是对我们产品的认可，也是对我们地域的认可，因为我们敦化很骄傲，有四家灵芝种植户都获得了这个标识。这个标识其实来之不易，从2024年我们团体制定标准，确定敦化这个地区能作为一个主产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环境，然后大家种植农户的这个热情度，对灵芝的这个重视也是一直非常持久的，你得有连续3年真实在种植的这个经验，然后还要有有机证明连续3年的，再到后续你得是自己的品牌，你得有公信力，然后还有真实的种植的规模和棚数，它会有抽样调查的，你需要把我们今年产的粉邮到咱们省厅里边，他们做专门的检验检测，证明你这个非常的健康没有问题，他们也才敢把这个贴放出来。所以就是真实的产量，真实的基地可以正反溯源的，也是对咱们产品也是一个认可。
5: 我觉得就是长白山吉林长白山灵芝这样的一个授权，就像刚才可心所介绍的，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企业品质的一个保障，也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很多的一些采购商对于他们的一个保障，其实更是对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保障。那当然通过这样的一个授权，对于我们整个在市场上的溢价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关方面也好，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利好呢？
6: 对，这个是非常多的利好的。就像我们现在普遍的零售价格要达到300块钱一斤，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中间的价格，不会过高，但是又能保证我们的品质是被认可到的。如果你要是价格太低的话，从我们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是完全不够用的，如果价格太低的话。你像对比其他地区，像山东还有浙江这一带地区，他们也有种植灵芝，也是赤灵芝这个品种，大家都是赤灵芝，你分辨不出来具体是长白山还是山东的，按照它的比例它一掺，很多人分辨不出来就很尴尬。 那如果要是保证完全都是我们的东西的话，需要有这种公信的力量。
4: 对，所以说你看这一块牌匾的背后啊，一手托着企业来自行业的信心，让我们保质保量的去把更好的源头的这些好货送到咱们的合作伙伴，哎，更多的这个消费餐桌上，也另外一头更托着咱农户的，对不对，种植的信心呢、啊、
6: 对，
4: 这样的话咱有品牌的议价权，让长白山灵芝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大家去看到咱们这个地方的地理标志的这个重要性在哪儿。那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我们原来说这个大学生这个叫什么呀，叫毕业即失业，但不，咱毕业即返乡，返乡咱干农业，
6: 对
4: 吧？
6: 对，
4: 对。稍后的时间也请可欣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返乡创业这几年他在围绕长白山灵芝这些创业的故事。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来关注一条关于健康的好消息。7月29号下午1: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集结福林、福兴两大社区居民，邀请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进行健康义诊活动。义诊内容涵盖骨科一对一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口袋骨，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零零后返乡创业青年郑可欣。要说围绕家乡的长白山灵芝啊，这两年可欣从毕业之后返乡，也是对于农业出于情怀的同时，创出了属于灵芝的一片小小的天地。那么随着现在哈，咱们家乡无论是围绕种植啊，还是在销售渠道上，尤其是围绕有机种植，更好的让咱们的长白山灵芝有一个好的销售营商的环境。这两年无论是透过现在在家门口不断的去宣传，而且这个展会让咱们长白山的灵芝也是引来了很多的消费目光。也问问可欣，这两年其实围绕在展会上链接的资源有哪些心得，或者是说眼界的拓展，让你也会觉得家乡的这款灵芝啊，不仅要走出去，甚至要走得更远。
1: 其实像我走过很多地方，其实这一年以来去过长沙，去过海南，还有广州，各地的营养滋补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相对来说，有一些能力能够对自己滋养的人，他的要求的品质都是非常高的。他选的那种都是道地药材，本身就是产地这个地方产的非常好的地方，他首先就是比较认货识货，其次再就是经过你的一番传授之后吧，属于专业知识传授之后，他就会有信服力，有公信力，然后他才会选一些比较好的，也比较听劝。你要像比如说一些他有滋养的观念，但是他舍不得花钱的这种人，他就可能说啊，你这个东西确实好，你要么便宜一点我试一下。但是我们秉持初心，就是老百姓都能吃上好灵芝，我哪怕就是同样的价格我送点其他的东西，不扰乱市场情况下，我们也是愿意给予付出的。因为灵芝孢子粉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好，无论是从提升抵抗力，或者是它的其他的功效这一块，保肝护肝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长白山这个地区，它水又好，然后环境又好，它的效用非常的明显。然后反正一般来说，就是有这种意识的人，然后也会影响他周围的人一起做滋补做滋养，就会带动一些人。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健康消费的认知是这两年咱们跑展会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2: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去打通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理念和观念，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的销售来说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灵芝孢子粉这样的一个市场，在现在近些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比较混乱的。想问一下可欣，无论是参展也好，还是给我们的消费者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提醒也好，你会怎么来给他介绍咱们吉林长白山灵芝，包括灵芝孢子粉相关的一些内容呢？
1: 就是大家选这个孢子粉呢，一个是从也不能说是从价格来看，一般情况下你就200以下的，你就不要考虑它是纯正的100%长白山的了，它几乎不可能，因为成本这一块都下不来。你就比如说像举例人工成本这一块，我们敦化地区一天一个女工的工资就在180到200，那其他地区可能低一点都要100块。你合下来它整个的周期其实是从年头忙到年尾，几乎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那你想200块钱一斤的孢子粉，你想要买到长白山纯正的就很难。一个是价格这一块，另外就是它的品质冲泡出来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它的油花细密程度啊，还有它的分泌程度。你像我自己家的，我冷水冲泡它也有大量的油花，冲泡完的勺子你放在清水里边它也会有一些油花。纯正的

0: 好的，它也不是大颗大颗的大的油花，它是非常细密，有很多小珠的油花，星星点点的，光一映下来特别美。而且它的口感，你干吃的话，它是非常细腻，像巧克力一样丝滑，淡淡的木质香味，不会苦，也不会涩，然后也不会酸。
1: 嗯，
0: 就是它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反正我觉得很好吃。
1: 木质香，
0: 对，木质香是灵芝特有的香味，不会有蘑菇味，然后也不会苦。
1: 嗯
0: 嗯，它的苦味其实跟咱们采收方式有关，咱们都是负压风机采收，吸进去，好的孢子粉它自然吸进筒子袋里了，不好的自然就落地了。有很多人都说你这个里边有沙子土啊什么的，实际上它吸不起来，沙子土很沉的，孢子粉它微米级别的小，都肉眼几乎看不见，所以它的粉质就会很细腻，经过破壁处理之后。
1: 你看，哎呀，刚才真不愧是现在哈，咱们干一行钻一行啊，可心真的是在这个灵芝孢子粉哈，这个长白山灵芝的行家里手了。而且这个绝对是跟大家说句实在的，好的东西啊，有的时候这个溢价就是在这儿。如果是咱们要是贪图便宜的心理，要去再想吃点好的，其实是那不就是请等着上当吗？
2: 对。
1: 而且还是那句话，对于健康啊，尤其是滋补这个事儿呢，千万马虎不得。
0: 对。
1: 当然，刚才可心也说了，你想想咱一天这人工费还多少呢，而且还得大量的需要这个人工呢，人工采集啊，这就是这些年返乡创业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这儿。因为这么多年来去种植灵芝，也带动了咱们厂里面企业很多的是不是家门口的用工，
0: 是是，
1: 跟我们分享分享荔枝福这两年在围绕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的情况。
0: 就地就业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用人比较旺季的时候，就比如说马上要进入了这个灵芝段下地的这个期间，男工女工加一块至少得30来号人。因为他需要铲土啊，然后生产这个下地，然后还有一些铺段这个过程就很繁琐，然后也需要这么多人。平常的话，那捆菌段的时候大部分也都是女生比较多，咱们女性力量还是比较强一点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女生比较多一些。11月份到12月份期间的话，就是10多个人左右。平常松松散散的一些照顾，也至少需要3个人，三个女工。一般女工其实就够了。其实男工他也可以用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电力呀、或者是机械这一块，长时间维护的也需要一个人。所以就是带动的农户总体来说能达到30多人。因为我父亲他最开始是合作社模式嘛，就是本身和社员他也在那个务农，然后自己也在努力，之后的话他会带动很多的这个社员里边，他自己又出去独自创业的也有很多。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菌包可以往外进行销售，然后在后续的孢子粉或者吃汁的回收都是可以的，然后也带动了一些周围的农户菌农。
2: 你看我们都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哈，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仅能够让我们来自于长白山道地的农产品包括食用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销路，同时对于带动我们周边的这些农户实现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增收体现。那刚才可心在提到整个围绕着灵芝种植包括销售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你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情怀所在的。作为芝农二代，也想问问你跟父亲对于灵芝的这些看法，你们有会有相同点，也会有不同点，是不是？你们怎么去做一个很好的交流呢？
0: 其实这两年市场来说，大环境都不太那么理想。然后我母亲就有在说，要不要我们也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把山东一些低价的粉掺进来。但是这个情况下，我和我父亲就完全统一战线，想都不要想。你要想把品牌立住，要一直做得好，你就不要掺。你哪怕曾经掺过，以后不掺，你说不清道不明白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坚决抵制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除草剂的进项啊什么的，完全从来没有过。你就问我一下什么农药的型号啥的，我都分不清，我只知道检测报告上什么666什么 DDV 什么的那些名称，就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农药这一块。这个算是我们最基本的初心吧，就是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这是一个统一战线。再就是电商这一块，我们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有时间的情况下 我父亲也在直播，然后我也在直播。一个是本身他就是乡村科普带头人，然后他需要，他有自己的情怀，想把好的东西传授给大家，少踩一些坑。也是因为他有这种大爱吧，就会影响我。我就觉得尽我所能，我要是能带动一些人对健康这一块有改善，或者是对自己自身的这个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以防后续出现一些不好的那种情况下，因为很多的病都是突然之间，突然之间的前提都是因为你日积月累的一些不好的不良习惯。那平常我们都注意一下自己的日常养护啊，肯定会有好的帮助的，对自己。
1: 嗯，所以你看，真的哈，我们真是感慨，我乡村推荐官一般来了00后的农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哎呀特别开心，
2: 很兴奋哈。
1: 对，因为这对于家乡返乡创业来讲，真的太好了，这是年轻的力量。但可惜又是我说哈，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的感觉，因为无论是他做事创业的哈这个信心，包括你从小。其实被你父亲影响的这个环境也很重要，无论是做事做人，所以可心也问你个题外话，你内耗吗？年轻人现在动不动就内耗，
0: 会质疑自己走的这条路现在这么难值不值得。值得是肯定值得，但是没有钱，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销售特别的困境的时候就很难受的，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但有的时候你一想，我今天努力一把，我虽然可能销量不太那么理想，但是我有一些认可的客户，他们吃的感觉还不错，而且还是反复回购，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只不过是我努力的方向可能不太对。
1: 你会及时转念。
0: 对，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那我就想，如果这部分人他是认可我的，那我就找这方面的客户嘛，找这个市场嘛。肯定是我的动作不对，不代表东西不对，东西它是肯定好的。
2: 所以说其实刚才可心在和我们分享这段经历，包括是否有内耗的一个情节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三个字说的特别好，就是有意义。我们在做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其中的意义，包括其实刚才在跟可心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们通过这个灵芝产业，包括我们的灵芝孢子粉这些产品，能够给大家的健康带来很多的一些帮助，你是不是会有的时候也会想，哎呀，这也是一个挺开心的事儿，我返乡的意义就在于此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0: 会的，从23年到现在，我接触的客户至少也有100多个了，虽然很少哈，对比我父亲那样，但是都是我自己积累来的一些客户。他们每一个姐姐、哥哥、叔叔、阿姨，都是真的用心在产生一些链接。他们觉得看我就像看自己家小孩一样，然后本身我们自己家也有非常好的东西，也实实在在的价格给他们，他们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然后他们自己吃的时候，就会把他们的反馈给予给我，然后针对他们的反馈，我们也会有一些赠品啊。或者改良什么的，突破我们自己的产品嘛。我们那个灵芝煎饼就是通过以买代送的方式慢慢打开销路的，就是也是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就觉得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你只要方向对了，怎么做都能做得起来。
1: 对，
0: 慢慢来嘛，反正我还年轻。
1: 对，年轻，我有的是这个精力哈，有的是自己对于未来的一系列的憧憬和设想。当然，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咱们是芝农二代，所以说围绕这个好的灵芝，围绕咱们好的一系列的品质，这就是我们做事最大的底气。
0: 对，
1: 当然，我们这份底气还来源于能不能有更多像你一样的小伙伴去召唤回来。因为可心啊是很有号召力的一个年轻人，你也好像也影响着你身边很多的弟弟妹妹，包括无论现在是不是在校期间的，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你的这个励志福的团队也好啊，包括怎么样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一起回来干事？
0: 要的，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嘛，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同时呢，我也是找一些跟我比较契合的一些弟弟妹们，然后给他们吸纳过来。其实在敦化要是想正常招工的话，很多人的功利心还是比较想，就是我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你给我给予一定的保障，五险一金全都给我缴纳上，我来过来帮你干活。但是这样的初心的话，它会有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概念， 反正就是他觉得我要挣这份钱了，我只要把工作完成了，但我不考虑我工作完成的质量。那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也对我产生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的内容账号的一些作品都是不太好的。那这一路的话，我就有在培养自己的一些中心团队的力量。那这样中心团队首先它是重视度肯定是要有的，就可能确实就是小小年纪
1: 就一把年纪
0: 对，然后你就得考虑这个人他怎么才能从一而终的跟着你，然后你还要想要让他成长我也成长，他有钱赚我有钱赚，然后大家挣这份钱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他跟着我不是来参加工作，是一起干事业的，这样的话反正饼画圆了他也有信心了，自然而然团队人可能就会多一些。目前就是我吸纳的预备队员哈，预备队员有两个，他们也是马上要毕业，一个是学药学的，然后一个是学电商相关的，这样吸纳过来我的团队丰富了，就会有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大家也会更好的了解咱们长白山比较好的优质灵芝。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两个方向
2: 的后备人员，
1: 对这个团员这个合伙来讲哈，哎，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就是未来现在我们正要去做的呀，
0: 对，
1: 大健康和电商赋能嘛，这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所以你看，还真是一把年纪，想得真远。
2: 哎，特别想问一下可心，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两位后辈的力量哈，他们经常会怎么去跟你去沟通？你怎么去发现他们对于我们整个产业发展来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能够安心的在我们的企业去工作呢？
0: 哎呀，这我觉得我有点不谦虚了哈，我觉得跟我个人魅力有点关系。首先就是平常我也是比较热心的那种，然后我们认识的方式也比较偶然，是通过我们日常在健身馆锻炼，就咱们长春的浩南武道一起打拳的一些小朋友，然后他们对于就是一个是刚开始学药学，然后我就说我家也是做中药材的，你要是感兴趣想为了让自己的学习好一点，你可以来帮帮我，咱们每次农博会他都来帮忙，然后来帮忙呢他就又学到了商业相关人际相关还有本身他的中药材药学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他就最近在努力备考那个专升本考试呢，我说的你努力考，你考完了之后呢也不耽误你过来帮我兼职啊什么的。他就是本身在整个上学的这个期间受我影响，就是对电商有一定的感情了，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考虑，他在最初开始他就是想做一个药店的专员职员似的，我说你干电商你自己又能挣钱还有意义还是大健康，本身你还学药学的还沾边也不算走了岔皮路了，还有意义多好。然后他就想了想，那也确实是，然后他就后来就跟我今天早上就上午跟我说，姐你要去杭州去学习我就跟着你一块儿，你要是想回家我就跟着你一块儿，就也挺开心，这一路上也有一些小伙伴小妹妹的支持，他觉得跟着你是有意义的，我也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就平常我一些学习资料什么的也会发给他，多沟通然后他就多靠拢。
1: 我算发现了人生规划师啊，真是真可心也呀、啊！而且你的这一番跟大家就是说这些弟弟妹妹的去影响这种追随，这是属于一种原始股的力量，我跟你说那是相当相当忠心。
0: 是，
1: 哎呦真是太棒了。而且可心该说不说，其实你看啊，返乡创业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得先干着再说，谁都是在问题茶百当中来去来去边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嘛，
0: 对对对，
1: 哪有那么说谁能保你接下来几年就能够衣食无忧，那我现在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我相信不仅是人格魅力，还有就是你就能够毕业结返乡的这份勇气和底气，让他们觉得特别的棒。
2: 那接下来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来说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也请可心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计划的话就是目前我们灵芝相关的灵芝煎饼它的销售还是比较可观的，也会大力去推出，那同时有关于就比如说像我们敦化它属于大佛圣地嘛，那我们会有推出一些相关于灵芝的文创小产品，会在我们的文创中心做出销售和展示，那同时我们还 有灵芝盆景，它是一个非常古法工艺的方式，因为它是一个从灵芝生长期间我们就给它进行塑形造型的一个特殊工艺。那这样特殊工艺的话也需要特殊技法，也在做相关的一些传承和非遗的认证这一块。嗯，有关于灵芝的文化还有它的背景还有它的一些好处药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多。那所以就我觉得有关于灵芝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还有一些本身它里边的抗除自由基的这种功效会开发出我们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护手霜护肤品这一块的产品。
1: 嗯，健康类美妆类文创类真是啊，天灵灵地灵灵，励志福我看行。再有一点就是招贤纳士啊，推荐官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是零零后郑可欣。嗯，刚才说那跟着你干还有一点什么好啊，就是在我的团队能保你健康。
0: 对，
1: 大健康大健康，是不是每天一杯灵芝水，那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健康的了，
0: 而且还无限续杯无限
2: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哈。那今天邀请到可欣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我们传承灵芝初心，包括拓展我们的产业新局，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和我们很多实践的一些这个解答。嗯，那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可欣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0: 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眼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眼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这个夏天天长哈，每天这个点儿一说晚上好吧，总感觉哪儿挺奇怪的。但你说不说晚上好，我还能说啥呀？我说下午好，这不是那回事儿。毕竟这五点半快六点了，都该吃晚饭了，是吧？嗯呐，那尝尝呗。那冬天这姑娘那都黑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包括丑丫在内都特别愿意过夏天，就是天一长吧，就会让人觉得生命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然后就是人类都是向往光芒嘛，是不是向往光明，所以天亮亮的就感觉啊这一天好长啊，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

不闹啊，不闹不闹。来，那个欢迎准准点儿的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丑丫的朋友圈。我当然就是你的电子闺蜜了啊。那么作为电子闺蜜呢，有义务来帮你们分担在生活、工作、学习、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的任何让你们觉得不开心、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啊，给丑丫留私信。在小红书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就可以了。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条私信啊。燕儿姐，2020年疫情的时候呢，我带着爸爸去医院看病，爸爸戴着口罩很难受，我看爸爸大口呼吸，喘气非常的困难，就去前台借轮椅想推着他走，结果我爸呢却被在我离开的那几分钟憋死了，没抢救过来。哎呦，这隔空拥抱你啊，这可真是够难受的。我却当时没有想到口罩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已经是第6年了，我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里，深夜也常常被自己的泪水哭醒。不知道父亲在最后的时刻会不会责怪和怨恨我。到现在我给你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堵得难受，浑身都疼。是这样啊，首先呢，对于你尤其是你父亲的这个遭遇吧，表示深深的同情。与其说同情呢，更不如说是心疼你。真的啊，这如同梦魇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可能不只会折磨你6年。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的话，它可能会折磨你的余生。所以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宝贝，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把我这段话听进去。如果是爱你的爸爸，他不仅不会责怪你啊，不仅不会，一点点都不会责怪你，他只会心疼，心疼你把这一份自责背了这么多年。所以你想啊，如果爸爸还在的话，亦或者我们用一种很玄学的角度啊，去看待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人生的离别的课题，那么就是，如果爸爸在天上的某一个位置看着你，他太难过了。他会不会想要通过各样的方式向你传递，孩子爸爸并不责怪你，而是因为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期，那样一种特殊的病痛导致爸爸这样一个匆匆离世的状态，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口罩就让你们天人永别，对吧，宝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非常客观且理智的去看待亲人的离世。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你做的很好，你做的是100%没有问题，我们都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过失而责怪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让自己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啊。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把责怪作为一种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这很不好。因为即便是父亲，他也绝对不可能希望看到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记得，只是因为我们先客观的去分析啊，是因为病毒那一段时间特殊的一个病毒导致爸爸的呼吸功能衰竭，无论是肺啊还是呼吸道啊，方方面面他都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别说是一层口罩，可能当时如果为了防止父亲感染，就一个薄薄的纱布也会让他在危险的边缘很难以夺回自己的生命，或者说

说走出这个危险的境地，而不是说因为你的一个疏忽就造成了父亲百分之百的离世，不是的，好吗？绝对不是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亲人，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啊，也是家里对我来说很亲很亲的一位长辈，然后呢也是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他还不是因为肺功能衰竭，而是大家那个时候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这个病毒呢，他讨厌就讨厌在他会攻击你特别薄弱的地方。我的那个长辈呢，就是他其实平时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的基础性疾病呢就是糖尿病，结果导致呢各器官在那一段时间就几天的时间快速的衰竭，包括他的这个肺部的功能，导致的这个大面积的白肺的出现，然后也是匆匆的离开了。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我也有在医院啊去奔走去想办法，我甚至会有一点责怪我这个亲人的，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嘛，我会有一点责备他们，我觉得他们没有尽力，就是我的这个长辈那么难受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想尽办法再试一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再跟医生去争取争取，然后等，这也是过了好多年了，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我的那个想法也蛮可笑的，我在责备谁呀？那可是他们的爸爸，那是他们的父亲，对我来说那可能只是姨父，是姨丈，我都那么揪心，那更何况他的亲生儿女。所以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一点像现在彼时彼刻的那个我，就有点像此时此刻的你。责怪，首先我们要明确它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以这种责怪的方式能够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那就责怪啊，对不对？那就一起来啊，集结很多人的力量，让他活得更久更健康，能够陪伴在我们身边更多年。然而不能，并不能，就这样的举动并不能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同时可能还会损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对吧？那这种是我们至亲至爱想看到的吗？一定不是。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放过自己一马，姐妹。如果你真的很愧疚，那就代替父亲，更健康的、更强壮的、更阳光、更积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尽自己可能的去帮助那些你可能能够帮到的人，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会更有意义？这样是不是比你内耗然后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来的更有意义，好吗，宝贝？加油啊，尽快的从阴霾里走出来，然后好好的生活。我经常就是在无论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也经常能刷到那样的姐妹，就是极其的内耗。你比如说没有照顾好孩子啊，或者说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爸妈亲人，然后就在不断的自责，就完全透过屏幕，即便已经是加了滤镜和美颜，也能够看到她憔悴的不行。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生气啊，我气的是什么？我气的是就是他没有尽快的找到正确的办法和应对的这个对策，让自己去直面这样的一个痛苦。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还是那句话，责怪自己如果有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责怪，甚至我们可以组个班儿啊，像丑丫这种就是能说会道的，我组个班儿啊，这个班儿呢就叫自责班儿。哎，咱们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啊？像电影里演的，做成一个圈儿，往死往死责怪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啊，与其来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健康、生命、快乐，更多的幸福、幸运，以及机会，是不是啊？那就大家一起来嘛。但往往这样做是恰恰相反，这种自责内耗，它会快速的消耗你身体的状态，
你的整个人的容貌让你出一种完全荡下去的一种灰暗的这个地带当中，何必呢？对不对？作为我们成年人，其实要如何能够去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成熟了，你是不是真的成长了，就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去直面你当年的遗憾，直面你的自责，然后尽快的找出一个积极的办法去对抗。谁都有这样的时刻，甚至说一生当中它会不断的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什么说生活它是一个波峰波谷波峰波谷的状态呢？因为这是常态啊，对不对？你总不能因为说人生当中我遇到了一次失败挫折，或者说灰暗的时刻，我嘎我就倒下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真的人生不会出现，就是人类社会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就没等你老呢你就已经被你这个苦难给逼死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生我们生活当中会有那么多看上去精气神特别足的老年人？我跟你讲，他不是说他的人生有多顺遂，我们或者可以说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他是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那些至暗时刻，然后你才看到了此时此刻你眼中如此具有生命力的老人家，好吗？所以生活就是这样，不是说谁比你就幸运，说不定他比你还倒霉，只不过他有勇气去直面，去解决，去面对。

好吗，宝贝？希望丫姐的这一番话呢，是可以帮助你尽快的走出你人生当中正在经历的这个至暗时刻。你记住丫姐这句话，当人在低谷的时候，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地狱倒霉鬼，对吧？难免会去羡慕你周遭的人，甚至路面上 你走在路上，然后迎面过来一个笑的阳光灿烂的陌生人，你都会羡慕他，说啊，他怎么那么快乐。其实一样，你在别人眼中也是那个被羡慕的人。所以与其不断的让自己去纠结那些已经于事无补的事情，那么我们要不要抬起头来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对吧？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那么一定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来接下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好多人生智慧就是在古人的诗歌文学作品当中早就告诉我们了，只不过呢，如果你不经历，你很难明白这些诗句当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以及顶级智慧。真的，你实在是难受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干啥，说我这手机也看不进去了，短视频都刷不进去了，那你不行就尝试看一下诗歌。真的，我是真的建议去看看诗歌啊，就是这些古人的智慧全都在这些作品当中，特别特别的棒，试试看呢啊。很多事情就是你不潜下心来安静的去感受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豁然开朗。嗯，信丫姐的，信丫姐的准没有错。我哪来的自信啊？是因为我接受到的很多私信里面给我长的智慧啊。好了，进一段音乐和宣传，稍后接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眼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眼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

0: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6: 喜欢分享，
17: 既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6: 他热衷八卦，
1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6: 他乐于助人，
17: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7: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1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都在关注的一档节目，你难道不要来听听看吗？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正在路面上行驶，刚好听到丑丫的节目，那就请锁定一下吧，因为你运气真的不错。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的，能够听到我节目的人一定是一个运气好到爆棚，身体杠杠的，吃嘛嘛香，干嘛嘛成的好人呢。我把那个就是大数据推送的那个办法啊，都同样的灌输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年头依然能够坚守这种传统方式听我们的节目的人

确实很难得，很难得啊，同志们。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丫儿姐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关注你节目很多年了，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行。这个客套话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就不用再往下唠了，行不行？嗯，这样式的话吧，不仅是不能够让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好，我甚至会有点反感。姐姐怎么就听我节目长大的了？是我上班20年了啊，你要打小听，现在都不小了。行了，说正事儿吧，快点的，这步入正题吧。我有一个朋友陷入了一个杀猪盘，说就是什么日化率能够达到多少多少，但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甚至还让我去跟他一起干，说我就是胆子太小，这辈子都赚不到钱，过不上好日子。他挺替我着急的，我应该怎么劝他？你别劝他了。这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道理是没有人不接受，就是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你知道不？那阎王爷都拦不住，你这怎么拦？另外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是被咱说是被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给深深的洗脑了，他深信不疑的，就是他不是说这一次，我说不好听，就是这种人他不在这个坑里边栽，他也得栽到另一个坑里啊。他有可能从这个杀猪盘里刚出来，他又掉进另一个杀猪盘。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他有一种深深的执念和信念，他认为他这辈子一定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俗人，他一定有着一种一举成名啊，一炮而红，一夜暴富的机会。你就说就是这种人，你怎么劝，你越劝他会认为你就是个窝囊废，哎，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你不配来教育我，只配我来教育你。你说的这些对他好的话，在他眼中那简直就是在他发财发家致富上的一只拦路虎啊。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远离，不听，不见，不劝啊。再加上那句话，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真的。姐们儿，你保住你自己的大脑啊，不要被他给那个反水了，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好不好？你别整一肚子热心肠，完了整来整去，天天听他说那些玩意儿，你再着了魔上了道了，那可废了泡了。哎，我发现我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说话就押韵，一说话就押韵呢？啊，这真是血脉觉醒，你知道吗？你就千万别只老整那个菩萨心肠那个事儿，你菩萨心肠你得有金刚手段，如果你要没有那个金刚手段，请收起你那菩萨心肠，你那不叫菩萨心肠，你那叫爱心泛滥，不是什么好事儿。救不了别人再折了自个儿，那就纯扯了啊。要抓紧远离吧，能拉黑拉黑，能删除删除，电话就是能不接就不接。还老想着劝别人，先整好你自己吧。如果他就真如你所说的话，那这个人他这样式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救了你。作为一个朋友，你都这么着急，你就是他身边正常的家人亲戚，他能不着急吗？能劝不早劝了啊？那怎么的，就差你这一个这卖切糕的，你救不了啊？你就从你说话那出，你就不是那个果决的人。再说真正果决的，真正活明白的，这种人压根儿不能劝，一劝不了，二他不经历点这种由于他的这种贪念造成的后果，他不吃点教训，他不带长记性的，就他这辈子永远他都得执念这些破事儿，你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就这种人他吃了苦头他都不见得能悔改，你知道吧？更何况他不吃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完事儿。就这个就那个的，你把这点智慧吧

都放在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好不好啊？别老替别人操心了，那闲操心烂肺子不知道吗？一说闲操心又来一个，希望丫姐给支个招。我家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不找对象，每天就在家待着，不洗澡，不洗脸，不剪头发，都要臭家里了。哥哥嫂子年纪大了，也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人关系到了冰点，每天一看着儿子就生气，但他还总在家待着。废话，他不搁家他干啥？出流浪去他也没有工作上，也没有学上，他不搁家他干啥去啊？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就天天守着这么个废物的儿子，一家人气得不行。这种情况要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法办啊，没法办。孩子这样式的，他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个德行，很多时候呢，爹妈的问题可能要比孩子更严重更大一点。不排除就是那种娇生惯养，从小惯到大啊，等大了琢磨过味儿了，说哎呀，那你看他怎么也不上个学，不出去找个工作，也不说出去找找机会，不像人家其他年轻人呢，你该教育的时候你没把握机会啊，该行使父母的权利，该去归拢他，真正为他未来着想的时候你不着想。我不知道你这是这侄子，那你就是他的姑或者是叔呗，是吧？这样啊，还是跟之前的是一个问题。先管好你自己。这种人他爹他妈都没招，你作为一个姑或叔，你能干啥呀？你能接家养？你要能给接家养着去，那你做啥决定都对，知道吧？抽烟都支持。但如果不能，你就是想给人家热心肠子支个招，把嘴闭上。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把嘴闭上是最大的帮助。你奔巴逼了巴拉的，你给人支个招支那个招，你能干啥呀？你能帮着去实施去？你能帮着养活这老大废柴呀？啊，又说哥哥嫂子年纪大了，年纪大咋整啊？那自己造的孽那就得自己承担呢。你我还是那句话，姐们儿，你能替他养你就养，你咋做咋说咋有理。如果不能，赶紧该干啥干啥去，有班上去，有家回去，有孩子管去，有老公那就是吧。哎，别在这会儿闲的，就是这别人家啥事你就老想支个招，你帮不了这个忙，知道不？你帮不了。就是这孩子，你这大侄儿的这个问题，30多岁了，那不是一天一宿造成的，那都是长年累月的，知道吧？该干啥时候的不干啥，该好好上学不上学混，哎，爹妈就这么纵容着，该立规矩该削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就想让他一下变成一个很好的大人呢？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啊！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啊，这玩意儿自作孽不可活，自己家的孽自己受着，自己想招去。年纪大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你哥你嫂子生下来就年纪大呀？那年轻的时候干啥去了？没招啊，啥招没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作为我的听众来说呢，说我进来不是来听你教育我的，我就想让你给我说点让我心里有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换个角度。就如果啊，你这个哥哥嫂子，也就是你这大侄儿的爹妈狠不下心来断奶给他赶出去，让遭受点这个来自社会的风雨，那就换个心态。人这玩意儿呢，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只要自洽，哎，你会发现啊，烦恼全无。就啥呢？换个心态，
你想想你这大侄儿

是他不工作啊，他不结婚没孩子，天天就搁家像老蛀虫似的，但他不也没出去偷，没出去抢，没出去杀人放火吗？他不也没得啥大病吗？对不对呀？四肢不也健全吗？那他不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啃啃老而已吗？那你要跟前面我说的偷抢杀人放火来比，已经是万幸了。我说有没有道理？真的，你就庆幸去吧。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蛮有趣的，你只要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人生的前途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好不好？真的，换不了人，咱就换个角度吧。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作为我的粉丝来讲能否让您满意呢？如果这都不能满意的话，那我是邪招没有了。真的，真的老姊们，我邪招没有了。

我太难了啊、嗯，我太难了，我在说真话和应对粉丝之间，我还得准备两套方案，因为现在吧，粉丝也特别难答，对，哎呀，你咋说都不行啊，你说真话吧，人家不高兴，你不说真话吧，人家又说你不解决问题，真的，那咋的，还得咋的，一老免费的节目，啊，啥也不需要，你就费点电，也就费点电，啊，你要搁车上听的话，你就费点油，哎，你说那还得咋的，哎呀妈，太难了，咋答对都不行啊，就咋说都不行啊，咋哄都不听啊，我太难了，还咋咋地吧，啊，反正我这能力有限，我这是能准备的两套方案呢，连哄带骗就也就是这样式的了，那你要还不满意呢，那我真的我就是说，那咱不行换个节目听呢啊，那换个节目呗，是现在听这个广播的已经都是属于凤毛麟角了，那没有好几套节目呢，你就换一个呗，你非得跟我俩死磕干啥呀，你摇了我吧啊，真的你不行你摇了我呢，哎，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4: 我懂。

0: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守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8: 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继续给我留私信啊！咱们看这一条，鸭姐，我在近期的一个雨天呢，路过了一位淋雨的残疾人，他年龄很大了，在送他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那座，在道边的极其简陋昏暗的住所门前杂草丛生的泥泞土道，感觉又难受又做不了什么。鸭姐，你说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呢？首先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大雨天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这种怎么讲，是残疾人朋友吧，哈，回家，这已然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善举。我们不是说非要把谁往坏处想，但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危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所以你不要苛责自己好吗，宝贝？很多人的困境不是说一个路人就能解决的。如果你一定要帮他的话，你可以联系他所在的这个村委会、社区、残联啊，帮着联系一下，亦或者我甚至都觉得你把电话要到了，剩下其他打电话，包括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都不应该是你去做，或者说你也做不了的事情，对吧？你也可以帮他询问一下，他是不是有没有低保啊，有没有残疾人补贴啊，对不对？有些人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哦，原来我作为残疾人我可以拿到比如说在哪些部门拿到相应的补贴，虽然说很微薄，但起码总比没有强吧，对吧？你买个面包、买瓶水，或者说买一根香肠吃，这也是足够用的呀。所以宝贝，我是希望善良的你不要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你非要想要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也许是你可以帮助他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帮助了别人却一直在苛责自己，说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你总比那些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已经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了，好吧？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感慨哈，就是说好人他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完美，做的不够多，而那些生性凉薄的人却总觉得别人亏欠自己，就这个啊，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而且呢，作为姐姐，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首先放在第一位的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骗局，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 AI 剧，专门编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 那是 AI 创作的啊，不是以什么真实的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或怎么样，咱们不说这个，咱就说这 AI 剧里边所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学生女孩子，一看就是满脸写着纯良的那种，然后呢就过来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的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个哪哪哪儿啊，这个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我觉得挺危险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首先这个中年女人啊，她身份就是个骗子，她不可能给这个女大学生思考或者说回绝的时间，说，哎，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太害怕了。然后这个女大学生呢就也没有想太多，说啊行。然后呢就很奇怪，这个中年女人就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小胡同里边。这个时候呢，女大学生终于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就说，姐，你要是说怕别人跟，咱不应该走大路吗？这为什么走这么小的一个小巷子？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满脸的不耐烦，说，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赶紧陪我走吧，我这朋友在那边等我，还着急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魁梧的啊，口音是操着一口这个东北口音的大哥，说，哎，你俩干啥去啊？然后这时候呢，女大学生本能的反应就是，啊，这个姐姐说有人跟踪她，然后我陪她到哪去。这个时候东北大哥就觉出不对劲了，说，你要有人跟踪，你俩不应该往人堆里扎吗？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万一我也是个坏人呢？我把你俩抢了，你有啥招啊？然后这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非常慌张了，说，哎，你就别管了，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时候东北大哥说了，咋跟我没关系呢？这我小老妹儿，你知道吧？你要有事我陪你去，一个小姑娘她能解决啥呀？哎，就在这个大哥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中年女人落荒而逃，然后就留下了一脸懵的这个女孩子，啊，这大哥好心就问她说：“你是不是也觉出不对劲儿来了？他要真有人跟踪，往死胡同里走，那不自寻死路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孩说：“哦，是啊，确实是。”然后大哥就告诉她：“以后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就告诉他，我帮你打110。他要敢说不用，那就是纯骗子，知道不？”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东北大哥从他拎的那手拎兜里面拿出个苹果，说：“你吃不吃苹果呀？给你一个吧。”然后呢，这女孩顺手接过，就直接说：“啊，谢谢。”完，那大哥呢，夸就把苹果又给收回去了，说：“咋的？我跟他说的话都没用啊，咱俩是陌生人，你就这么快就卸下防备了？那陌生人给的东西能吃吗？不能吃啊！”完，大哥拎着苹果就走了。哎，我觉得这个 AI 剧真的是特别的棒。首先呢，它肯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对吧？起码就是让那些心地纯良的、社会经验很少的孩子看完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看完之后会觉得，哦，确实啊，就是下回有这种情况，我就打报警，打110啊，我跟他走什么走啊？我一个女孩子真遇到困难了，真遇到危险了，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哥又非常的鲜活啊，都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整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一定要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就很有趣啊，既有趣然后又有警示意义，这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啊。所以记住了没有，宝贝？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社会很复杂，人心呢，我们不排除有很险恶的一部分，所以帮助别人固然很美好，可是守护自己的安全也同样很重要。

的了，就那个东北大哥哈，我现在我都能，就是虽然他是 AI， 不是真人演的，但是就是他那个形象，他穿那老跨栏背心子，完了那大粗胳膊啊，膀大腰圆的，完了圆寸，拎一大兜子苹果，那个鲜活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太棒。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我有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对我很好的女性长辈帮我找到了工作，需要和一对从事工地行业的父子合租共用卫生间。我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可身边的人都说是我想太多了，是我太娇气了。我是一个自卑敏感型性格的女生，走路异性看我一眼我都会浑身的不舒服。我想问丫姐，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给我住的房间上一把锁吗？还是怎么样？另外跟异性合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跟你说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和异性合租，更何况还是一对父子。咱不是说搞男女对立，姐妹们兄弟们，我就问你们一句，一个小姑娘，独身的小姑娘和一对父子合租，我不知道你这个女性长辈她长没长脑瓜子。不是，我想请问，这要是她姑娘的话，她能给这么合租吗？找一对父子啊，和一个独身的小姑娘一起合租，还得共用卫生间，想啥呢？搁这块儿啊，这不确定因素不要太多吧？晚上门嘎一关一反锁，屋里俩老爷们儿和一个独身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在一个房间里，啊？不是，我真是我怀疑你这女性长辈就一直对你很好，是不是你有什么误解？你是不是对好有什么误解？是怎么的？他帮你找了工作了，你就一定要住在他帮你安排的这个房这个房子里吗？这玩意儿不是绑定的吧？首先第一点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跟异性合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给房子买一把锁没有用。我现在希望你呢，在听到我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回复的时候，马上趁着天亮收拾东西，哪怕在你没有找到下一个合适的房子之前，你先住小旅店，一宿几十块钱的也可以，能明白不？在面对不确定因素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多待一秒都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尊重，都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吗？请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不管你那个女性长辈从小到大到底对你的好是真的好还是什么样的好，但起码她的这一次给你租房子的决定，她是非常之欠考虑，且没有把你当成自己家孩子去考虑的。你信我的，姑娘，她自己的女儿，她绝对不可能给她整这么个合租的房子，绝对不可能。甚至我都觉得这忙他不帮也罢，这忙帮的有点是帮倒忙的意思了。好吧，多了不说，赶紧收拾东西吧。

说给自己姑娘，你就是说以后我儿子长大了啊，到哪个大城市去工作了，我可能需要帮他找个房子过渡一段，我也不可能给他找这，你知道吧？你这首先你不安全就是不安全，没有啥别的可说。我不是说把别人想成坏人，而是就经验而谈，它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那我们要拿孩子的安全和生命去做试探吗？说我试试吧，看能不能出事儿。出不了事儿啊，我就中彩票；出了事儿了，出了事儿了也是中彩票了。难道还要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哭爹喊娘的去想招吗？去报警吗？啊？我想请问呢，出了事儿不出事儿就是没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好吧，没什么好讲啊。我真是不理解咋寻思的呢。

来吧啊，再来看一条，时间关系，哎妈，也就最后一条了。我的金手链、金项链，婆婆说她帮我保管，结果呢，我发现她带着我的手链、项链出去，和邻居老太太说这是我儿媳妇送我的，我很难过，我该怎么办？要回来要怎么办？你瞅你那窝窝囊囊那出，不是，首先啊，就是不用说到这一步，你婆婆说你的手链项链归她替你保管的时候，你那时候寻思啥呢？那一脸抹不开的肉，那个死出啊，你那个时候你就该拒绝呀，我真是，哎呀妈呀，烂泥扶不上墙。首先，当别人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且让你觉得很不舒适的要求的时候，坚决拒绝，没啥好说，不管对方是谁，谁不好使啊，我的东西为啥用你保管呢？我又不是智障，我自己东西我不会收着吗？赶紧要回来，没啥别可说。这气人劲儿的，别老整那窝窝囊囊的出，知道吧，你都是成年人了，那谁让你不舒服了，完了你还顺着人家，你都说人家骑你脖梗拉屎，活该啊、哦！行了，先这么地吧，进医院完了，那个明天5:30啊，不见不散。雨过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野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眼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
8: 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

0: 新农人。
1: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2: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3: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0: 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2: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头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
0: 嗯，您说。
2: 我想说点我跟我对象的事
0: 儿。啊，说说吧。
2: 我们2006年结的婚，孩子七周岁多点。
0: 嗯，
2: 我昨天跟他俩吵了一架，他把手机摔了。
0: 哦。
2: 嗯，完了，反正我俩结婚这么多年吧，很干仗，十多次了吧。
0: 啊，动手啊？
2: 就我打他。
0: 啊，就你打他了。
2: 嗯。
0: 哈哈。啊。
2: 但是我觉得他这人特格路啊，特那个。
0: 特格路，就是特有特性，性格内向、自私。
2: 对，你想的事儿跟你，他跟你想的事是正常人想的，他想的事就不是正常人想的事。
0: 过年了，给妈妈买点礼物，买那玩意儿干啥呀？妈也不能提，也不能要，赶紧都收起来，就是隔路。
2: 他不给我妈买啥，这一年都没给我妈买过啥。
0: 啊，那就不是简单的隔路了啊。
2: 他说也不能拿他当人，他能拿我不当人，你就这说。
0: 谁拿谁不当人？
2: 他说我妈和我爸拿他不当人，他说是他也不拿我妈当，他我妈我他也不拿我妈和我爸当人说的。
0: 嗯，你老公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是铁板钉钉了。你的第一句话我就意识到了，你说你经常打他。
2: 我生气好动手。
0: 啊，是啊，那你说真心话，他能打过你不？
2: 他能。
0: 那对呀，那他为什么让你打呢？首先，他骨子里很自卑。
2: 嗯。
0: 他既觉得你们所有人瞧不起他。并且你每次打他，他会加重他的自卑感。第二，他又舍不得放弃这个家，因为他怕孤独，又他怕被抛弃，所以他让你打，明白吗？
2: 嗯。
0: 啊，但凡要点脸的男人，绝对不会让你动手的。
2: 对。
0: 啊，我。

0: 我可以不打你，但我绝对不会让你打我啊。那还是男人吗？
1: 但是我想因为也许是因为家庭原因吧，他从小就这样吧。
0: 这位朋友啊，咱不提他从小了，当初在2006年你选择他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他的从小。
1: 我不知道。
0: 那你眼睛长哪儿了？这位朋友，你不知道你干嘛你嫁给他呀？我们嫁一个男人不得了解他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他成长的经历，他的职业，他的人格特征都了解完了我们才嫁给他呀。
1: 没有，我都不了解去结婚的。
0: 那你为了谁而结婚的？为了你爸妈还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1: 差不多吧。
0: 啊，
1: 也差不多吧，就是这意思。
0: 啊，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您那时候高盛
1: 不太大了，您那时候才20。
0: 您的意思当初您是闪婚是吗？
1: 嗯，反正也不是一年了，反正见次面就见三次面就结婚了。
0: 那跟闪婚有什么区别吗？是你俩认识一年了，就见过三次面，那跟认识一个月有什么区别？认识一周有什么区别？认识三天有什么区别？
1: 不了解。
0: 朋友啊，
1: 嗯，
0: 不要去抱怨他的过去了。既然已经选择接纳，还有生孩子了，你们都小日子过起来了。努力想的不是说否定他的过去，抱怨他的过去，而是努力想接纳他的现在。啊！
1: 我就想我怎么走不到他心里去？
0: 你还走不到他心里去？你整天拳头打在他皮肤上，痛在他心里，还没走到他心里去？
1: 我不经常跟他干架，都是他用语言骂我，完了他说话特别难听，完了我一生气就好打他。
0: 你父母为什么不瞧不起他呀？
1: 我觉得也没有瞧不起他呀。
0: 那到底什么事儿他认为你父母看不上他呀？
1: 他觉得我妈和我爸没有帮他。
0: 什么？
1: 没帮他。就是他种地嘛，没有钱什么的。
0: 啊，你爸妈从来不拿一分钱。
1: 不是，我妈和我爸根本就没钱，我妈和我爸家还有老多饥荒呢，没有钱。
0: 也就这个男人自己不思进取，整天抱怨老人不帮他。
1: 反正他那个妈不孝顺，说自己爹妈还骂呢。刚自打结婚这一年了，我说的他好一点，对他妈和爸好一点了。
0: 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他还是挺听你的话的，对吧？你在他心目中，你在他心里还是有位置的，否则他每次不会让你打他。
1: 嗯，
0: 他怕呀，他也怕失去你。这个男人他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也可能性格有些偏执，他的想法比较狭隘，他认为所有老人都该他的，就应该帮他，不帮他人都瞧不起他。他本身骨子就自卑，自卑的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别人对他一个瞪眼儿一个白眼儿，他就认为这个人瞧不起他。
1: 嗯，
0: 所以说吧，这位朋友他有一定的人格障碍。但是我们作为妻子，
1: 他说他在外边干活这么多年，说谁一个眼神他都知啥意思。
0: 是他自作聪明。他这种心态，你要明白，你是他妻子，你也是他的心理医生，你得帮助他去康复。像你说的，他对自己父母不好，在你的这个帮助之下，他已经改善了不少。但你的帮助不能用拳头啊，也不能用骂人。因为这种只能刺痛他的自尊心，让他更加瞧不起自己，更加看不上别人。
1: 嗯。
0: 孩子已经6岁了，是吗？
1: 嗯。
0: 您的孩子几岁了？
1: 我的孩子7岁多。
0: 上小学2年级了吧？
1: 对。
0: 每天谁辅导孩子功课呀？
1: 我，都是我。
0: 啊。他对孩子好吗？
1: 他这次他出来干活，这次回来，孩子跟他说话，他也不跟孩子说话，这回回来对孩子不好。
0: 这回回来不好，是因为是外面压力太大了，没挣着什么钱，是吧？你平时抱怨他不挣钱吗？这位女士电话脱离信号区了，啊，很抱歉，不能再多聊了。但是大可，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啊，大可提醒您，让自己的心尽快的平静下来，慢慢的努力的去接纳他的过去，包括他的缺点，然后呢，去理解他的压力和他内心的痛苦和阴影。他对别人的一些偏执的想法，我们努力帮他去矫正，帮助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当他情绪极端的时候，我们不去跟他争辩；当他心态平和的时候，我们坐下来跟他谈心。我相信你会慢慢的去让他调整好心态，但你不要试图改变他性格，不要认为打和骂能改变自己的爱人，能让他变得更完整。不会的，我们只能让他心态更好，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孩子7岁，大可真心的希望这位女士借福借造，珍视缘分，不要给孩子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冷冰冰的家庭。也希望你的男人能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
2: 我想问一下子我丈夫的问题。
1: 啊，丈夫怎么了？
2: 我丈夫平时吧，这人还挺好。
1: 嗯。
2: 一喝上酒了就变态了，是。
1: 啊。
2: 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可以
1: 做。经常酗酒啊。
2: 就算是吧。
1: 哦。
2: 喝上酒了就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可以弄。
1: 嗯、酒精的作用之下，他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啊。
2: 对。
1: 都变成啥样了？
2: 打人呐，骂人呐，还有自杀行为。
1: 打人、骂人加自杀行为。
2: 对。
1: 怎么个自杀法呀？
2: 不是喝药哈、啊，就是想死。嗯。
1: 哦，他做什么工作的？
2: 农村的。
1: 他一直觉得别人瞧不起他吗？
2: 没有那感觉，没人瞧不起他，是有点自卑心理，自卑心理。但是我没有那么对，我们结婚已经30来年了，对他挺好的。
1: 啊、嗯，对你挺好。
2: 这人品挺，人品也挺好。反正就是最近这4年多左右，越来越重，越来越严重。
1: 你应该带他看看医生啊，他是不是有酒精中毒的征兆啊？
2: 这个在家的时候不遇见人的时候，他还不喝多了。就是一遇见人的时候，他就往一喝多了，就是就是
1: 一喝多了就失控，
2: 对，
1: 嗯，
2: 失去理智了，什么事不管是对不对，
1: 攻击别人伤害自己，
2: 对，
1: 所以这种失控的状态，也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叫病态，酒精中毒这是一种病，这位朋友明白吗？
2: 啊，
1: 如果他喝完酒就整个人完全失控。变性
2: 总想
1: 啊，
2: 总想骂人打人，你总想是找气儿。
1: 对啊，他借着酒精开始释放内心的压力，然后这种释放的方式很极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么他就需要治疗了。
2: 简直我现在有受不了的感觉了。
1: 对，那当然了，这位朋友很恐怖的，
2: 可吓人去了。
1: 他必须得去上医院。
2: 上两天去医院了，都到了，又喝药又什么的，就到一下子，谁也没惹着他，就变这。这种状态，
1: 所以他现在必须到精神科专科医院。
2: 那你说平时还挺好的，要是说干起活来干什么，还
1: 这位朋友，精神病院和心理医院的患者跟平时人没区别，他们都非常好。你跟他下棋呀、
2: 啊，
1: 你还是跟他玩智力游戏，你都玩不过他。人的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疾病，是因为我们的人的情感的系统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人的心理世界分为知、情、意。知呢，大概有记忆、思想、思维；情有情绪、情感；意有意识和意志。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定论为精神科疾病或者心理科疾病。我们所谓的那些精神疾病患者，不是他整个人都崩溃，那叫精神分裂了，那是重症了，那是精神疾病的绝症了，那个是隔离了。除此之外，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亲人们有异常的行为、动作，也包括咱们自己本身是因为某一样东西出了问题，比如说知情意当中的我们的情感出了问题，我们一直感觉被冷落、被欺骗，是吧？比如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那么我们正常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有。但是有些人，比如说情感出现了问题，但他思维方式很厉害，你要跟他下棋呀、啊，你要跟他那个玩数学，你都玩不过他，你肯定输给他。但是他突然之间会发作，把棋盘子扔了，为什么？他情感出了问题。
2: 你说我对他也挺好的，
1: 我
2: 感觉我努力的，
1: 这打个比方，这么多环节呢，思维、记忆、认知、情绪、情感、意志、意识，你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吗？你又不是医生，朋友，我也不是。你现在不要跟我抱怨，你现在打通电话，我的第一意识是你必须带他看精神科医生，明白吗？
2: 啊，明白明白。
1: 你还犹豫什么？不要在这抱怨了，自己的老公明显的酗酒出了问题，把大脑喝坏了。我们常说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科疾病，就是我们的脑部受损，明白吗？
2: 哦，
1: 脑部受伤害，所以这人才失控。
2: 他一般
1: 你抓紧时间去看看医生，别搁这抱怨。哎呀，大哥他咋的了？你看平时挺好的，喝完酒就不是人了。那说明他有问题，他必须得去看医生。有些人平时喝酒都没问题，跟你相处都没问题，但是突然有一天，如果谁刺激他一句话，他立刻就崩溃，明白吗？所以说心理疾病 是这种状态的发生，不像你所想象的说得病了是不是得天天病殃殃的，那不是，听懂了吗？那是生理疾病，这是精神科疾病，精神科疾病必须有外界刺激。
2: 嗯嗯。他不去呀、啊，我他儿子做工作，儿子姑娘做工作都不去呀、啊。
1: 给他嫁
2: 去，
1: 你告诉他你陪我去、
2: 啊，
1: 我有精神疾病。
2: 他不 在听收音机，我在外边打，他也在听，他心里。
1: 那如果在听的话，这位我应该怎么称，大哥吧？啊
2: 啊，对，
1: 我想说，这位老大哥，你的健康是全家人的幸福，你的健康也是你未来的幸福。无论过去生活给我们带来多少困苦和艰难，也无论身边有多少反对我们的人、敌视我们的人，他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能给我们的家人带来未来、带来希望、带来美好。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放下你的那些陈旧的观念。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健康的地方，大可也要定期看心理医生，所有人都要看，你也一样。不是说我们看心理医生代表我们有病，我们要去看一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的按照医嘱我们调整自己，你下次喝酒就不会再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这样的话你才有幸福。如果把自己身体拖垮了，把家人全都拖垮了，那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那么我再衷心的奉劝这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大哥啊，你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是你们全家人的，是孩子的，是和你走了几十年的糟糠之妻的，珍视健康吧。健康没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了。
2: 我都要
1: 我们心底有很多压力，我明白，但这些压力我们总是有方法去释放出去。希望这位老大哥马上配合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去专业的心理医院面见专家，及时调整。你没什么毛病，不过是酗酒会刺激大脑，让医生及时的调剂，做一些调整就会马上康复的。我们唠到这里。
2: 嗯，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这位女士。
1: 大可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你好。
1: 哎呀，嗯，大可老师
0: 啊，
1: 哎呀，我是一个失败的女人，我一提起这事儿我心就难受。
0: 那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都28了。
0: 结婚了？
1: 没呀，你还没有对象呢。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有工作了？
1: 嗯，有工作了。
0: 懂事儿不？
1: 孩子挺懂事。
0: 那怎么能说是失败的女人呢？您身为人母，孩子长大成人，
1: 我给我丈夫之间，丈夫现在，
0: 这位朋友，失败的女人呐，这个词儿不要乱用。女人这个概念是很大的，我不仅仅是男人的女人，我还是孩子的妈妈，我还是老人的女儿，我还是朋友的闺蜜，我还是我们同事的女同事。这女人的概念很大，您别上来扣一个帽子，您就直白说说，大可，我做妻子好像不太成功，是吧？
1: 是。
0: 哎，您别那么否定自己，那做女人您是成功的，您就说吧，和老伴儿咋的了？老伴儿怎么欺负你了？
1: 现在在外边
0: 找人了，
1: 有外遇
0: 啊，
1: 这有人
0: 啊，承认了。
1: 我哎呀，头孩子念高中，
0: 你知道多久了？
1: 这头七八年前他就有过这么一回，完了那个什么孩子念高中，孩子，
0: 啊，你就忍了，
1: 孩子真就是忍了，
0: 啊，
1: 忍了忍到
0: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呢？
1: 大学毕业的好一段啊，这23年怎么又那个什么了呢？
0: 啊，什么叫好一段？我想听听。
1: 2014年吧，他又和个女的，就是从小打电话，
0: 啊，
1: 他不是就这个女的从小给他打电话，
0: 哦，
1: 一天得打个10连8遍。
0: 嗯，他怎么跟你解释啊？
1: 我就问他谁电话，一开始他就不告诉我，后来说，啊，只不过就打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他早这么说。
0: 啊，
1: 我说没什么事儿，怎么能从前打电话，不更半夜的，
0: 嗯，
1: 不管什么事
0: 啊，不管什么，三更半夜打。
1: 啊，对，什么前都打。
0: 那唠些啥呀？
1: 那我也听不着啊。
0: 哦，还听不着。
1: 反正就有时候他就
0: 把门一关，背着您打。
1: 啊，一弄问干啥呢，他就告诉我。
0: 那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呢？
1: 我接过呀，我一接了。
0: 哦，有一次电话响了，你接起来了。
1: 响，我接那边就不说话了。
0: 哦，那边就不沉默了，一听这个女生就沉默了。
1: 告诉我这个女的是谁了？我也知道，现在知道这个女的是谁。
0: 哦，是你身边的朋友。
1: 嗯，反正不算朋友，我不认识她。
0: 啊，不认识
1: 她就咋嘛？嗯。
0: 啊，然后你的爷们儿已经现在正式向你承认，说我确实和她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1: 对，承认了。
0: 怎么说的？
1: 他说就是打打电话，他这么说的。我不
0: 那怎么能叫承认了呢？你看，你看您这话说的，什么叫承认了？老婆，我和这女人有性关系，我背着你经常和她发生关系，这叫承认了。
1: 那这个他倒没说。
0: 那怎么能叫承认呢？这位朋友，
1: 那你
0: 别来侮辱你老公啊！你老公压根就没承认和她有一腿啊。
1: 那有一次我就是上地，完了搁苞米地里头，我倒没遇到他俩在一起。他先他摩托车搁大道上了，完了他先。出来的后的那个女的随后，反正隔能有10多分钟吧，那一个那边
0: 的，
1: 我问她在什么，她就说，意思这女的从小给她打电话，就告诉我，不让她再纠缠她了，她这么说，我不相信，我始终我也不相信。
0: 你要不相信，我就劝您现在马上跟她解除关系，因为这种不相信会折磨你一辈子。就算将来你的男人跟你说我啥事儿没有，也其实真的他什么事儿没有，你也不相信了。
1: 嗯，
0: 对吧？那你看，您要如果要是真不相信他了，你俩再往下走的话，你们的婚姻就是水深火热。
1: 对，我也这么寻思的呀。我直接意思我就说，那个那天他告诉我了，他说的把他那个电话拉那个黑名单里头了，说的不那个接不着了。我有一天我就是偶尔，我倒不是说特味看他电话，偶尔看那个电话号还搁他电话里头。完了我就问到他也没说。
0: 您问他有什么意义呢？这位朋友，
1: 我说的咱俩
0: 是您的话，我会告诉他。
1: 嗯，
0: 对呀，
1: 啊，
0: 跟他谈，我给你空间。
1: 啊，我说的那个什么，
0: 啊，
1: 我说这意思咱俩不能过了，咱俩离婚吧。
0: 啊，
1: 完了离婚他还不离，让我隔音去。你说我隔音去能离了婚吗？
0: 啊，他说离可以，你自己去民政局吧。
1: 他不说他不说离可以，他就说不离不行。
0: 耍
1: 无赖
0: 了。
1: 完了，实在就那个啊，实在不行你隔音去吧，让我隔音上民政局。我说我隔音去能离了婚。
0: 嗯，这个朋友，
1: 啊，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曾经他确实和那女人有过一腿，但后来他们真正的分开了。他本来想把心回到这个家里好好过日子，但是他无法阻止那个女人整天纠缠他，是不是啊？没事给
1: 他
0: 打电话倾诉一下感情，没事一下就给打电话。那你说他也是被动的，他也属于受害者，是吧？他也可能有难言之隐，对吧？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放下他平时对你的好。如果你要跟我说大可他平时对我就不好， 啊，不关心我，不照顾我，不呵护我，不懂得尊重我。那这位朋友，那后者是核心啊，他出轨可能一时冲动，这么多年老夫老妻了，我可能给他一次机会，但如果他根本就不爱你，根本就不珍惜你，这是最要命的。
1: 嗯，
0: 啊，您自己品一品，就是说，如果平时我他大可这个男人根本他，我那天腿难受，他不帮我揉揉，我那天感冒了，他给我买个感冒药，他都不愿意去，就是他对你没心没肺。那这样的男人，你不用等他说提出离婚，那我立刻就起诉，我就不用探讨什么他外面有没有女人，我不关心他有没有女人，我关心他爱不爱我了。他根本就不爱您了，那咱们就立刻结束。咱们有自己的人，咱们国家有妇女权益保护法，还有婚姻法，那不是说你虐待妇女，然后你还说我不想离，那就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了，那没有那法律。
1: 是，现在在
0: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女士，你刚才开口，我说大可我失败，你一点都不失败。有一个懂事的儿子，有一个爱你的老公，只不过是在过去经营婚姻当中，老公有过出格的行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调节好心态。现在老公也许真心的回到家里了，那么你就给他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让他去战胜诱惑。但如果你不想给他这些，那立马就上法院起诉。啊，生婚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相爱，好好过日子。咱们有幸福，要么咱们两个不幸福的人分开，各自找幸福，好不好？都总而言之，为了就俩字儿幸福，没有第三个字儿。说大哥还有第三个答案，那我忍，我就整天默默承受，然后逆来顺受，百依百顺，那我只能说你叫受虐狂，你本身也不健康，然后最后你导致自己到精神崩溃，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儿子也不信任你了，儿媳妇也觉得这老太太变态。
1: 啊，
0: 这位朋友到最后一无所有。您50多岁吧，是吧？
1: 啊，50多岁，
0: 正值壮年啊！我们后面有30、40年的好时光，好好活着，跟老公推心置腹的聊。我们相爱，咱就过。如果你真的心中有别人，我成全你，我真的不怪你，是吧？因为这就是生活。有感情，我们在一起相守；没有感情，咱们各自找幸福。对吧？你看你何必闹的什么跟杀人又放火的，你有什么恨呢、啊？什么怨？你什么恨和怨的？对吧？婚姻就是一种选择，这位女士，对女人来说，婚姻就是一种爱情的选择，是你人生的一道题。你还有很多题呢，母子的。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

0: 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这位朋友你好。
5: 喂，大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5: 我跟你讲讲我和我男朋友的事儿吧。
2: 啊，您说。
5: 他是农村的，然后在这个城市就是打工，他自己租的公寓，然后我呢就是隔三差五去看看他，然后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同居。
2: 啊。
5: 然后二十多天以前吧，因为就是在电话里吵架了，他就不告而别了，他骑着他有一个三轮的电动车，他骑着他那个车，
2: 啊，
5: 然后回他们那个农村，大概得骑两个半小时吧。
2: 啊。
5: 然后那个他就走了，拿着他的衣服，骑着他的车。
2: 啊，
5: 就是也没有电话短信，没有留纸条就走了。
2: 啊，
5: 后来我上他的公寓一看，他就走了嘛。
2: 啊，
5: 走了以后，哎，我就是疯狂的找他，给他打电话，他关了三天机。
2: 嗯，
5: 后来第四天的时候他开机了，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痛哭流涕，大概和我聊了没有半个多小时吧。
2: 嗯，
5: 我说我能接受分手，但是我接受不了你不告而别。我说你作为男人不告而别，就是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受伤。我说你最起码分手你应该有个话，你这么不告而别，我进屋
2: 有始有终才是爷们儿，
5: 什么都没有了，
2: 啊，
5: 那心情真是没法用语言去形容。
2: 啊，
5: 然后他就也不知道是出于内疚还是什么，他就是哭的那什么，
2: 啊，
5: 而且里面什么所有的东西他都给拿走了。
2: 啊，
5: 然后后来他就是这么哭，他说咱俩就这么分了吧，他就是一边说分一边就是哭，然后从此他又开始关机，我就找不到他了。但是他关机以后吧，我就感觉
2: 啊，
5: 就这么分了，我就特别不甘心。
2: 怎么不甘心呢？
5: 也是处于放不下他吧。
2: 啊，
5: 我觉得他既然能在电话里哭成那样，那他还是放不下我。
2: 嗯，
5: 虽然他电话已经是
2: 不一定
5: 故意不想让我走。
2: 这位朋友，有的时候男人哭不是放不下女人。
5: 哎，
2: 不是放不下女人，你不要这么想啊。
5: 嗯，
2: 有的男人哭是为了自私的目的，
5: 嗯，
2: 是为了他战胜不了自己，他为自己感到悲哀。在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哭，本来就是一个掉格的事儿。
5: 嗯，
2: 本来就是一个向自己所爱的女人给自己女人施压，不给自己女人快乐的一件事儿。你哭算什么呢？你如果你真心哭，能表达说对这个女人爱吗？如果她真心的觉得爱你，欲爱不能，就是说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爱你的话，她会面对快乐的跟你告诉你，这就不跟你通电话，哭啥呀？像个爷们儿吗？那个哭，我想告诉你，不代表他对你有感情，只代表他自私。
5: 后来我在家忍了四五天嘛，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我就找到他家里去了。二十多天前的事嘛，他父母是第一次见到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全都跟他爸妈讲了。然后当天他不在家，上他亲戚家去了。后来他妈见到我还特别高兴，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回来了。完了我在他家吧住了两天，他妈还在留我多住。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咱俩是能复合能和好的话，我说那你还跟我回去还上那个班，我说如果不能的话也就这么散了吧。他说你看，你人也来了，然后我也是放不下你，然后他就跟我回来了。我在他家住了两天，然后他跟我回来现在有二十多天了吧。但是吧现在我就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是每天见到我基本都是就是特别的糊弄糊涂，上来这吧就是一天他一句话都不会说。
2: 刚才我那句话你没听清吗？
5: 他就说没什么可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感觉他的心和我特别远，现在他现在面对我的大半都是沉默。
2: 对呀，
5: 啊，
2: 这位朋友啊，是你把这感情硬把他拽回来的，是你在乞怜人家啊，是你现在做爱情的乞丐啊。
5: 我
2: 都为你赶着掉价，
5: 嗯，
2: 一点女孩的矜持都没有。你越这样，我告诉你，这个自私的男孩越不珍惜你。刚才我说了，他的泪水是自私的，他跟你回来也是自私的。
5: 嗯，
2: 你说你这个女孩子，
5: 嗯，
2: 一点不懂得去怎么让男人去爱你。你现在已经自贬身价，我是那男的，我也瞧不起你，是你求我回来的啊。
5: 嗯嗯，
2: 懂了吗？不是我要回来的。
5: 嗯，
2: 你求我回来，那你以后得多照顾的，多担当我，多包容我，什么事你都得担待。
5: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他带着这种心理的优越感回来的，
5: 特别愿意跟我回来呀。
2: 而且你这种，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这不叫追求爱情。
5: 嗯，
2: 明白吗？什么叫追求啊？我爱这个男人，但是他现在有他的选择。我告诉他，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的心还会为你敞开。希望有一天咱们有缘分，这是爱。
5: 嗯嗯。
2: 你这倒好，追到人农村去了，追到给家住两天，给人给呼来了。
5: 啊。
2: 就是结果。我刚才说，这种男人能在你面前哭的男人，绝对不是靠谱的男人。
5: 嗯。
2: 那男人真正爱你的男人会流眼。什么叫真情流露啊？哎呀，我哭啊，我爱你。我想告诉你，凡是这么哭的男人，他骨子里是爱自己的。
5: 嗯嗯嗯。
2: 他怎么可能一个真爱你的男人会在你面前流泪呢？他会传递坚强，要么传递冷漠。我俩不散伙，我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啪，挂个电话。也许他会背后哭，他好爱这个女人，但是我家里条件不行，
5: 我
2: 工作也不行。但是他不是，他哭了，在电话里哽咽的哭。说明这男人骨子里自卑、不自信、自私，根本不考虑那个电话另一端那个爱他的女孩的感受，他脑子就想着自己，他想发泄，他想放纵自己的想法，我就哭，我就呜呜哭。你考虑过电话另一端那人感受吗？或者还有些男人虚情假意的利用哭声来博得同情？我说了这么多话，脑袋清醒点没？我告诉你，现在你在我眼中都一文不值。
5: 嗯，是这样。
2: 怎么让我去爱你？怎么让我去尊重你、珍惜你？你是对我有感情，但你这种找回感情的方式让我更瞧不起你。
5: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
2: 整个一个爱情乞丐，不要自己的脸，也不要自己的尊严，跑人家呼那儿去了，然后呼两天就跟我走吧。
5: 嗯，
2: 这个不叫追求自己的爱情，明白吗？
5: 嗯，
2: 追求自己的爱情应该明白，爱是双方的、相互的。我不能让一个不爱我的男人跟我在我身边干嘛呀？你的这种行为本身也是自私的。你们俩哪个相爱？谁爱谁？如果你们真心相
5: 爱，
2: 应该告诉他。
5: 但是他经常流泪，他一流泪我就心软了。
2: 你喜欢男人流泪啊？那我现在通知所有天下男人，只要追求你，只要流泪就能把你泡到手。你说你多蠢呢、啊，这位朋友！不要感动，你这叫情绪化，过于敏感。
5: 嗯。
2: 你这个会害了自己的，知道吗？你这很容易被那花花公子利用。哎呀，我好爱你呀！你看我昨晚为了你叠了1000只千纸鹤呀，搁都不知道搁哪买一堆。然后我告诉你，看我站一宿啊，搞不好那旁边有个坐垫坐了一宿。哎，我好爱你呀！然后你说，哎呦，太让我感动了。你看这男人为我哭了，那咱俩在一起吧。
5: 大哥老师，
2: 你这种性格的人，就往往是被这种男人利用。
5: 我还以为我这种行为，他们就是他父母特别满意我，就还走的时候还给我钱，我都没要。就是我就以为这种行为会促进我们两个感情会更好。我就没有想到他回来经常会冷漠，虽然他以前也经常冷漠，就是不爱吱声。他说我
2: 这
5: 个
2: 朋友啊，你们俩
5: 不
2: 是一个世界的人，
5: 也没什么好说的。他总是这样式的，我说才处一年就没什么说的。
2: 你打住，这位朋友。
5: 在冷漠呀，就是总是因为他的冷漠。
2: 你能不能停下来？
5: 吵架，但吵的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我就是害怕再吵架，再把他给弄得又不辞而别。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了。要是说放手我还不舍得，毕竟有一年多了，但是要不放手这么下去，我就感觉我没有什么幸福感，就是这种感觉。
2: 说完了？
5: 说完了。
2: 痛快了？
5: 嗯。
2: 痛快了告诉他滚回农村去啊。
5: 嗯，
2: 好好过日子，好好珍惜自己的生活。
5: 嗯，
2: 一个女孩子要自爱，你这种行为不叫自爱啊。
5: 嗯，
2: 这位朋友，他不会珍惜的。你们俩
5: 以后再也不能就是分。
2: 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
5: 男人不告别了，我去找他这种事儿是吧？
2: 你没有父爱吗？
5: 我有，我爸爸对我很好。
2: 妈妈对你很好，就把你惯坏了。
5: 我就是特别任性，就是哎呀，想到什么去做什么，我就觉得我这样确实很不好。
2: 你们两个人都这么任性，你们俩适合在一起吗？
5: 不适合，他的性格特别古怪，就是不爱吱声，然后。我就接受不了。
2: 你都知道接受不了，都知道古怪，为什么还像大稀泥往上呼呢？你不折磨你自己吗？你明明知道那不是你要的菜，偏得往上吃，你不糊涂吗？所以我说你的行为也是自私的。
5: 嗯，
2: 我一点不觉得你们俩谁珍惜爱对方，珍惜爱对方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珍惜爱对方以后要看我们有没有缘分，只有真正有缘有份的人才能真正将来幸福。
5: 明白了。
2: 不要以后再这么任性了，这位朋友啊，父母把你养大不容易。不要想一出是一出，要用真心和真意去换得男人的对你的爱和尊重，不是靠这种死缠硬泡。
5: 嗯，
2: 那一个女孩子连最起码的矜持都没有，我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就是纠结了好几天，我想咨询一下。
1: 啊，唠唠。
2: 你说那个我的孩子那个今年那个6岁了，然后那个我和我媳妇就是在那个孩子2周岁的时候就离异了，完之后这段时间呢，他也一直没有回来看孩子。
1: 嗯。
2: 啊，完之后就是偶尔会那个一年也就是1次2次吧，会买一些东西回来，或者是到园里去瞅那么一瞅。现在吧，你说孩子现在都已经6岁了，我们俩已经离开这么长时间了。
1: 啊，
2: 他现在这个离婚手续，那个当时的时候是一声不响而走了。
1: 啊，
2: 然后那个他现在要办离婚手续，我现在那个挺纠结这事儿的。完之后，我母亲就是感觉就是挺气不过的，就是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离婚。完之后
1: 怎么得扒他一层皮啊？
2: 那倒不至于，关键我是想说服我母亲，然后这头我还不想得罪他。
1: 这位朋友啊，母亲好办，你会有很多方式去敷衍老人，最重要的是给6岁孩子得做个榜样啊。他已经离开你很久了，
2: 对，完这个，
1: 而且说真心话，你们之间也没什么感情了。
2: 嗯，
1: 就算他现在说我玩累了，我跑累了，我回来了，你心里有阴影的。
2: 对，
1: 你怎么能克服掉呢？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他是孩子的母亲，曾经你们相爱，而且给你留下了生命的延续，我们对他没有恨，只有感恩。如果恨的话，恨我们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女人，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作为男人，我需要提升，我需要成熟，我需要完善。这位朋友，怎么能恨人家呢？
2: 关键是怎么回事呢？我母亲就说，我就是怎么说也不行，问了我家的亲属。
1: 这位朋友，我要是你，我会有很多方法，我会有很多方法敷衍母亲，说母亲我答应你，然后背后把手续给人家，给人家彻底的解放，并且跟人家谈好常回家看看孩子，毕竟是孩子的生母，我们今生没有缘分，但是我们今生有个生命的延续，希望你经常探望，我们将来也都会各自成家，彼此祝福吧。回来说，妈呀，我惩罚他了，我不给他手续，我就不让他跟我离婚，他在外面那个愿咋地咋地，我扒他一层皮，行不？妈，妈说好，儿子，这才是我儿子呢。您听懂我话了吧？
2: 我听懂了。
1: 这才是一个好男人，这才是一个好父亲，这才是一个好儿子，这也才是一个好丈夫。等过了这阵儿了，人家也平静了，不再骚扰你们了，这个人也消失了，你们也杳无音讯了，人家带着你离婚手续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了，那个时候再慢慢让妈妈接纳一个事实，对不起妈妈，我给他手续了，您别生气，为了孩子好。那时候你妈妈也接受了，因为经过一段日子之后，你妈心也平静了，老人家也理性了。这位朋友，老人家不理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比较传统，他认为你应该把他妈接回来好好过日子，他不明白一个对自己的儿子没有感情的女人接回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2: 对，原来我想把他接回来的，后来
1: 这位朋友，不是你能不能接回来，他是他愿不愿意回来和你过日子，他愿不愿意再爱你，这个很重要。你跟我老探讨什么他过接，他愿意回来吗？他要爱你吗？他既然愿意回来，既然爱你的话，他会跟你离婚吗？你所谓的接是想再做一次努力，对吗？
2: 对，
1: 如果你要努力的话可以，大可不希望你给孩子一个不完整的家，但是这种努力需要你付出感情和时间，你得重新赢得他对你的爱情，你不是接他，而是去感动他，去对他更好，找到他说，我特别关心你最近身体咋样了，我知道你每年这个时候可能风湿会犯，我给你买了一些你爱吃的爱常用的药，说老婆，我前几天我跑了好多好多里路，给你买了你最爱穿的一个毛衫，春夏交际穿上它，别感冒了，明白吗？
2: 他现在有病了，然后那个他现在对象照顾他，完之后吧，
1: 那你想想，这位朋友，他现在有对象就在他身边，你能原谅他跟别的男人私奔吗？
2: 实际我是为了孩子，我倒不是说为了让他，
1: 你要是为了孩子的话立马把婚礼给我离了，这位朋友明白吗？你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我现在劝你去争取，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这位朋友，你为了孩子把一个不爱你自己不爱的女人落回家来，给当保姆当工具用，
2: 你像我身边的人都说我，你跟我捣的，你现在挺迷茫。
1: 身边人劝你去感动他，身边人劝你再让他爱上你，明白吗？身边人没劝你去利用他。孩子当然需要妈，但是孩子需要一个父母相爱的人，需要一个爱自己爸爸的妈妈。
2: 哦，
1: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跟他就是说唠唠嗑，我就感觉心里就是怎么说呢，心里挺不舒服的。
1: 嗯。
2: 就是在几个月之前，然后我老公出轨了。
1: 一个月之前发现的是吗？他承认了。
2: 就挺长时间了，这个事情不是说挺长时间，已经好几个月了，之前了，年前的事了。
1: 啊，他向您承认了。
2: 嗯，然后他就是说，在外边有这人吧，这女的怀孕了，然后他跟着上医院说坐下去，坐下之后我就感觉心里，就是怎么说，就感觉两个人之间到现在，天天过的就是隔着心过。
1: 是啊，您为什么选择会原谅他？
2: 因为在他犯完错之后，我也犯错了。
1: 啊、哦，你认为大家扯平了？
2: 不是这种心理，但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他天天就是。我不知道他心里想啥，就是同床异梦。
1: 那这位朋友他也一样啊，他也会想你呀、啊。你也出轨了，他也知道啊，他的心态和你是一样的。
2: 有啥话？
1: 嗯，
2: 他不跟俺唠。
1: 你们之间，你认为你们之间还有爱情吗？
2: 就是考虑孩子吧。
1: 考虑孩子，你还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考虑孩子，
2: 没有了，
1: 他还会那么做吗？
2: 就是在，我就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断了，然后在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完，然后我发现他又跟联系了，半夜就是那女的把电话打到他手机里了。
1: 嗯，然后你怎么想的？
2: 我想的就是说，他要是说再继续这样事儿的，
1: 嗯，
2: 那就是不过了。完，然后让他走，他还不走，他放弃不了，就是说他现在拥有的东西，
1: 房子，
2: 对，房子、车，他都不是说顾及我。
1: 那你都说了。他之所以每天走进这个家门，是因为怕这个房子和车没了，而不是你。他和你撒谎，他和那个女人还保持联系，是吗？
2: 对，我不联系了，他联系。
1: 这位朋友，您是不联系了，但是你们彼此给对方内心造成这种创伤，
2: 确实是。
1: 您认为会弥合吗？
2: 彼此伤的都挺深的。
1: 那何苦再伤下去呢？您觉得他会原谅你？你会原谅他吗？
2: 他也说过，也是说为了孩子，为了父母。
1: 这位朋友，你们现在是过吗？你们现在不是在过日子，你们在互相折磨。他回家的目的是怕房子没了，您留下的目的也是怕房子没了。你们别拿孩子当借口，你们对孩子根本就没责任心。你们如果顾及孩子的话，还会一个人继续再犯错，另一个人也会找别的男人吗？你们心里没有孩子，你们别骗自己了。你们除了自己的私欲就是房产，你们把孩子放在第三位的，对吧？这位女士，咱们正视这件事儿。您别逃避，别美其名曰打着一个非常好听的牌子，说我为了孩子呀，我是个伟大的母亲呐，啊，我也是为了孩子，我是个伟大的父亲呐。
2: 我感觉我俩
1: 太虚伪了，
2: 心里边了
1: 啊，你们俩都太虚伪了。
2: 应该看心理医生。
1: 这位朋友啊，与其两个人每天在一起互相伤害，不如各自寻找幸福。
2: 完，然后呢，就是从来我发现他联系呢，
1: 啊，
2: 我天天说看着他几天，在看着他几天的同时，他也不得劲，我也不得劲。
1: 你们孩子多大呀？
2: 7岁。
1: 你们认为你们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对孩子有好处吗？
2: 就是干啥都干不下去了。
1: 也包括辅导孩子功课，对吧？你刚才说我心疼孩子，你孩子你们给他管吗？你们俩谁在管孩子？口口声说为了孩子，管什么呢？那管对方的男，对方的女人，他管对方的男人都管不过来呢。这位朋友啊，请你理性一点。我现在你跟我谈话，我感觉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你俩在互相置气，你俩在赌博，懂吗？你们爱孩子吗？敲敲自己的良心，真爱孩子的话，不能再这样给孩子这么一个生存环境。真爱孩子的话，
2: 我俩继续想过，得怎么过？

0: 俩什么过？
1: 不是说继续说？
0: 你觉得能继续吗？这位朋友，我问你，您觉得能继续吗？他回来说我跟那女人永远过断了，你说了老公我再也不找男人了。这位朋友啊，你觉得你俩会不会信任对方？
1: 没有信任。
0: 那您说没有信任和尊重还怎么过呀？
1: 你说我得怎么办？
0: 两条路，一条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们各自生活也许会很艰难，但宁可艰难我也要尊严的活着，我也要快乐的活着。我想静下心来去爱他，努力的和他之间建立尊重和信任。没有这四个字就不会有真正的家，没有真正的家，你们在残虐孩子，虐待孩子，摧残孩子。这位朋友啊，要不大可给你个建议，你和他暂时分居一段，咱不提离婚也不提分手，你们静一静，这个可以吧？
1: 我试过。
0: 哦，您都尝试了，没有作用，无法唤醒对他的尊重和信任，是吗？
1: 不是没有，是他要我回来，不让我走。再说我走，我也没上哪去，我就是上我妈家。
0: 他回来是让你照顾孩子，对吗？
1: 我不知道他回来啊。
0: 和自己的爱人坐下来，好好静静谈谈。
1: 我俩之间他说的，我俩沟通不了，就是说彼此之间伤的都挺深的。
0: 你爱孩子吗？
1: 爱。
0: 真爱啊。
1: 如果要不爱孩子，早就走了。
0: 那因为爱孩子，请你放下你这个根本不属于你的感情，好好照顾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一个好爸爸，找一个爱你的男人，那些你会拥有幸福，孩子会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长大。该说的都说了，自己的路自己选吧。大可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爱孩子。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眼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眼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这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

混、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那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四，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1路军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
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六点多，陈汉章率一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伤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
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骚。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子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

这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四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

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伟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5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伟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伟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
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十四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野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野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

0: 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疾病。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

0: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事，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9: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

0: 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晶。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想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是每一天啊，早上的7点到7点半，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可能说到这儿，有一些朋友就提到了说，哎，你的播出时间不应该是早上的7点，中午的12点吗？怎么现在只有早上的7点到7点半了呢？这样啊，我们这个也是啊，抖音号在放暑假，但是呢，给大家服务没有停啊，给大家服务没有停。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有一对一的想要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的话，也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同样也提醒大家伙啊，本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点半会和大家请到啊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是仲裁员做客直播间，因为这两天呢，在给大家在下了直播之后啊，做这个岗位匹配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在问一些内容，比如说我的这个实习期到底是多久？为什么有3个月、有6个月的，对不对？我在这实习了3个月之后，我要入职了，他还给我3个月的实习期，这样是不是合理？等等，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在周五下午以及周六下午1点半都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抖音号。然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接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看到你的问题，就会和你来进行解答了。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播出时间是周五啊，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点半。所以呢，有任何的问题，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能不能在某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你所有的信息？答案是很肯定的啊，不能啊，不能和看得到。这些呢都是我们搜集整理出来的啊，比如说在医院呐、学校、央国企等等，所以呢来关注我的直播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说，我只想来了解这些内容，但是呢可能今天起得晚一点，赶上一个尾巴没有听到，怎么办啊？在哪儿能看得到这些内容呢？那也提醒大家伙，你也可以依旧搜索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会有一个公开群呐、啊，朋友们点这个公开群，任意一个啊，任意就没满的群，任意一个就可以了。这个群呢是干嘛的呢？是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包括啊，就比如说，哎，我们周六、周日有一些朋友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有一些剪辑的切片，也会给大家放到这个群当中，很宝藏的一个群啊。所以呢，朋友们听到了，如果有需求的话，加入这个群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岗位出自于哪儿啊？什么样的时间报名截止？我都会和大家说清楚。如果说哎哪儿没有听明白的话啊，可以刚刚提到了，是不是抖音号来搜索我，我会继续告诉你啊，会继续告诉你，无偿的和大家提供就业服务。好的，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吉林大学。

的公告在哪儿看？非常简单呢，所有的朋友们关注他自己的官网就可以了哈，吉大一二三院的官网就可以了。但是呢，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院他的官方网站当中，什么岗位啊在招？来仔细听我说，听我讲。如果说哪儿不明白的话，可以来关注他的官网，自己来了解啊。现在呢，此时此刻在招的岗位啊，叫做医务部啊，因为工作需要。要呢，你招聘工作人员，他的用工方式，也就他的编制是编外聘用制啊，就是没有编制，但是呢，我还有用工的需求，那我们就签合同啊，也就是编外合同制。听一下要求啊，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学的是公共卫生的，还有医学信息等相关专业的，都可以来进行报名。但是对学历有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年纪是未满30岁的啊，没有满30岁，30岁以下。如果说您是应届生的话，优先啊，应届毕业生优先。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问啊，说应届毕业生是指哪一届？2026届，这则公告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你直接到吉林大学第一院人事部啊，来进行现场报名，不接受电话，不接受网上。报名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报名表是需要在这个官网当中自行来进行下载，其他的啊，原件准备好，附件准备好啊，就复印件准备好。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抓紧了，到7月30号，就本月末下午的4点报名截止。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啊，你学的是相关专业公共卫生以及医学信息相关专业的，可以来关注。再次说一下，这则公告它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出自于哪儿？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需求的话，或者说哎哪个地方我不太了解，还想看一下的话啊，直接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再次提醒大家伙哈，不是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个环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报名截止日期是有的，如果你错过了岗位跟你再合适的话，可惜了啊，机会损失了。好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医院的一则招聘。这则信息啊，来关注一下长中医四附院原铁路医院就可以了啊。它的官方公众号长中医四附院，如果说哎不知道啊这则信息出自于哪儿的话，提到了你私信给我，我告诉你啊。现在呢是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四临床医院一线啊，因为业务的发展，你向社会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共呢是6个岗位，计划招聘6名工作人员，分别是谁啊？和大家来说一下，分别有医院中心的实验室科研人员、放射治疗科的医生、这个精神卫生科的医生、重症医学科的医生，然后还有哈这个肾病疝外科的医生以及信息技术人员啊，信息技术人员，来和大家来说一下，提到的除了信息技术人员啊，这个我稍后和大家来说，其他的前五类医生啊，5个医生岗，所有的要求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啊，哎，实验室的人员呢是全日制博士啊。全日制博士，其他的全日制硕士，对于我们的这个本科学历等等有要求啊，等要求自己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要单独把信息技术人员单独拿出来说呢？因为这个年纪要求38岁以下，当然其他的也是啊。这个要求是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等毕业院校，以及2024、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也是对于本科以及硕士研究生是有要求的啊，有要求的。然后对于相关的能力等等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自己来看一下，学历符合、专业符合的话，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了解。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8月7号下午的4点报名截止，所以呢，也是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发送到指定邮箱就可以了。然后招聘考试啊，确定面试，自己来看一下吧。
笔试面试啊，笔试面试相结合的一个方式。

0: 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宽城区南京大街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问，想要咨询的话，上面也有联系电话，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安全点的时间，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钟。不是说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或者用工单位就这4个小时集中工作，他可能还要处理一些其他的事务，所以呢这段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就可以了啊，沟通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此时此刻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啊找工作迷茫了，或者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适不适合的话，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有一些朋友也听到了，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周一到周日啊，全天基本上全周啊，全周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十二点钟啊。但这个呢是怎么样？抖音号啊来进行直播，但是呢，我们抖音号此时此刻暑期放假了啊，暑期放假了，所以呢早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也不要错过，我这部分内容依旧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两则医院的招聘信息，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吉大医院的到现场来进行报名啊，原铁路医院的这个啊，长中医四附院的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则信息呢，出自于前安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前安县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这样的一则信息。可能关注我一阵儿的老朋友都知道了，公益性岗位针对的是几类人群，而且呢它对户籍也有要求。公益性岗位不是说一劳永逸的，我签订了一年工作一年，然后签3年合同、5年合同，最后是无限的啊，无限无固定期限的合同，那我就是老员工了，不是这样的啊。他呢是一年一签，签满3年就截止了，而且呢那个不叫工资，叫做补贴啊，叫做补贴。但是如果你是我接下来说的这7类人群的话，而且是前安县户籍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啊，有工作意愿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这次呢按照工作的需要招聘公益性岗位，一共是100人，从事的是机关服务、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员、保洁、保绿等一些岗位。具体的话，它会由县人力资源和保障局统一调配到各用人单位。提到了啊，有前安县户籍，你的落籍时间呢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7月22号之前含这一天啊，含这一天。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自己来看一下。招录的对象，招聘的对象呢，就是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进行失业登记并申领了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且认定的以下就业困难人员，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完全失地农民啊，这个只是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的农民，部分的话是不可以的，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这个指的是离校2年以上未就业、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以及社会保险的缴纳记录的全日制的啊，是国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前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侧一楼啊，西侧一楼在这个位置。报名还没有开始，8月10号到8月12号开始来进行报名啊，开始来进行报名，所以呢别错过了。为什么？因为他提到了啊，只经认定嘛，经认定，对不对？嗯，好，来看一下其他的啊，没有什么补充了啊，没有补充了。然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特别是刚刚刷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啊，提醒一下公益性岗位吧，要拿这则为例啊，拿这则为例，基本上是一年一签，协议期限3年，协议期满后自然就终止了。但是如果说你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是可以延长到退休的啊。然后呢，对补贴期满之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行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以及残疾人这3类人员，可以按照程序再安置一次，岗位补贴和这社会保险期限是重新计算的啊，重新计算的。所以这个也就是有一些公益性的话呢，我3年截止了，然后没有就是再安置，但有一些是针对有一些群体来再安置一次的啊，根据这个公告不同。所以呢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进行问一下啊，可以来进行问一下，到现场去就可以了。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前安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好的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此时此刻在柳河县啊，柳河县如果你是青年就业人员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此时此刻
刻在招的是就业见习人员，信息呢出自于柳河县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它的见习对象呢分别分两类，第一类呢是离校两年啊，二五届的以及二六届的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中职含技工院校的高校毕业生，要求什么呢？没有用工备案和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记录的啊，这是针对你们的第一类。第二类呢是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这个要求是失业登记之后，也是要求没有用工备案和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记录的，有一些情况依旧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啊。它呢是见习生活补贴啊，这个补贴呢是当地政府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补贴。那针对于其他的16到24岁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属地。

政府将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就业间隙补贴。间隙呢，间隙期是3到12个月啊，3到12个月。如果说啊，你想来进行报名的话，想去见习的话，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地点呢是在柳河县人社局1楼大厅人力资源市场人才综合服务窗口，在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报名了啊，27号开始报名的，8月7号。报名截止，所以呢有需要的话啊，有需求的话，离校2年内，同时呢你又是24岁以下16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啊，可以去就可以了。好的，再次请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关注，包括啊哪儿又有这个比如说招聘了啊，央国企事业单位的招聘了，也可以来关注啊，也可以来关注。好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的这样的信息啊。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通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下半年，通化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因为咱们是广播的，我也看不到大家的互动。我想问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是高校毕业生的话，能不能报这个内容啊，能不能报？好，带着问题啊，听我来讲。这个呢是通化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2026年下半年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岗位计划呢，是于本季征兵退役报到结束后来进行确定的啊，来进行确定的。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此时此刻可以来进行报名，是不是？那你来听我说一下他的报名条件，然后你再来看一下你是否符合啊，你是否符合。首先第一个你要满足的就是你已经参加了2026年下半年通化市的各县市区入伍征兵啊，经过啊我们的体检、政治考核双合格才可以。你说我错过了这一步，那直接就不能来进行报名了啊，一定是应兵入伍的双合格才可以啊。具有统招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位，包括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服役期间取得学历学位的啊，还有呢就是要符合这个征兵义务的兵龄条件是18到24岁。如果说您是获得硕士研究生以上的人员呢，年纪可以放宽到26岁。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您是在职的话，可一定要征求在职单位的同意。这次招聘仅限男生啊，仅限男生。然后啊，其他的不说了啊，24岁以下，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没有特别要求啊，研究生啊，26岁以下，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9月1号开始报名，9月7号下午的3点报名截止啊！我提前和大家说，所以呢，所有朋友有什么问题，研究他的公告啊，研究他的公告。但是呢，这一则信息当中啊，有一个加重的字体，所有的都需要你看，特别是已经加重的，截止到2026年8月10号之前，自行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义务兵啊，进行义务兵的报名，否则不能参加本次事业单位的招聘报名。所以啊，所有的朋友顺序是什么样的要了解啊，要了解。好的，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通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网当中有需求的话自己来关注官网，自己来了解。好的，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刚刚呢用了将近20多分钟的时间吧，24分钟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了省内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这个岗位信息。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想往外走一走，那接下来的时间你要听我说了，特别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往外走一走，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然后呢来看一下啊这所用工单位，或者说对这所用工单位它整个的层级还算比较好，那我进入之后啊，我开了眼界，我在哪儿来补充自己的不足，又了解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啊看一下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中国物流啊，中国物流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来，所有的朋友能不能知道它的全称是什么呢？又考大家了哈，叫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啊，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它呢中国物流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股权多元化的全资中央企业，是由

0: 原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板块的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港中旅华贸和这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四家企业为基础整合而成的。我告诉你啊，每一个字，刚刚我提到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白给的啊，每一个字都不是白给的，研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对不对？国有企业的哈、啊，这个全资的还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来了解。现在啊，他此时此刻面向的群体呢是2026届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还有呢就是近两年内回国啊回境之后初次就业，并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派遣资格的国境外的留学生也可以。再招的专业很多了，比如说他的物流类，那就物流管理啊、供应链呢、物资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等。 IT 类那就是数据库啊、网络呀、系统啊、云计算等等，还有综合类的国际贸易、财务会计、法学理论、工商理论，还有一些朋友啊学的是这个语言类的也可以来进行报名啊，也可以来进行报名。他的工作地点呢是遍布北京、上海、江苏、广州等全国多个省市及地区的。因为刚刚我提到了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了啊中国物流它是什么样的一家企业，然后是由谁啊这个整合而成的一家，对不对？所以呢它现在在招聘的企业分别是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流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各级的所属企业。同步在招聘啊，同步在招聘，福利待遇的话呢就不提了，自己来看一下啊。采取的是网上来投递简历啊，网上投递简历，简历筛选、笔试面试，最后呢，这个确定录取人员，发放 offer， 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是8月2号报名截止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也是一定要抓紧时间。这则信息出自于中国物流它的官方公众号啊，出自于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有需要的话关注公众号自己来了解。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和大家分享了省内的包括全国的一些岗位，想往外走的朋友一定要考虑好整个的一个成本啊，工资很重要啊，我的这个生活成本我能赚到多少，但是你也考虑一点我日后的扎根的成本，对不对？住房啊、结婚啊、给孩子的教育等等，这些也要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啊。好的，那今天早间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以呢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了朋友们。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